0: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构成根本违约，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与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教育局提供。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应该啊，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火灾时有发生，咁应该如何正确充电啊？
5: 嗱，李仔，用户应该要在指定的区域内充电，充电环境要通风干燥，避免在室内或者阳光暴晒、高温潮湿的地方充电，严禁非线充电，充电的时候要远离窗帘、纸箱等的易燃物。电池同埋充电器周围要预留安全距离，千祈唔好堆积杂物。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5: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9: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5: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9: 哦，
5: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9: 哦，
5: 咁就可以建设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9: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5: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0: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3: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13: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

0: 呢样啊，咪呢一 part 当中啦，同大家关注一下我哋一啲嘅社会热点啦，一啲嘅讨论度比较高嘅话题啦，吓。
1: 嗯，系啦，咁啊嗱，关注翻啦，就系、是、近日啊，广州应急咧就发布咗条声明，就话咧，话接到呢一个嘅来电咧，就可以直接报警。话究竟边一个号码咧？嗱、
0: 嗯，
1: 咁啊，近日啦，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咧接到多家单位嘅反馈，咁啊就接到呢个号码咧就系3110-2534嘅来电。咁啊，对方咧就以广州市应急救援中心嘅宣传署呢个名义啦，就要求啲单位啊参加相关培训嘅。
0: 系啦，喺9月16日，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咧就发布咗声明，经过核实，上述来电咧都系相关机构咧冒充又即系混淆应急管理部门嘅名义嚟实施一啲不法嘅行为，所以咧各单位咧都要保持高度嘅警惕，慎防类似嘅活动。喺声明当中都明确嘅，广州市应急管理局所有嘅安全宣传、应急培训嘅工作系会嚴格遵照上级工作的部署和法律法规来依规来开展的，从来都未有组织任何的形式的强制性安全的培训，所以大家就要擦亮眼睛了。
1: 嗯，针对回这个官方培训发布渠道，广州市应急管理局都发出了就是一个权威的界定的。讲到他们主办的各类应急培训安全宣传活动，唯一官方发布渠道就是这个正式的公文，以及就是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如果需要委托一些第三方机构去开展一些所谓的应急安全培训，也都会通过就是各区的应急管理局啊，各个镇街咧就系逐级通知去落实嘅。
0: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特别提醒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同埋广大嘅市民，要提高反诈防范嘅意识，精准咁去甄别虚假培训嘅骗局。凡系接到自称嗰啲咩应急救援中心啊、消防宣传中心啊、安全培训中心呢啲嘅机构嘅来电嘅时候咧，以各种嘅应急嘅培训、安全学习或者购置资料等等名而索要费用啊，诱导你转账汇款嘅，都系属于可疑嘅诈骗行为嚟嘅。
1: 咁啊，目标要通过咧官方渠道去核实呢啲信息啦。咁啊，坚守翻一个唔轻信、唔透露、唔转账嘅一个防范原则。咁啊，请各个单位、企业同埋广大市民群众啦，亦都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咁如果发现一啲可疑情况啦，咁就要及时咧就系同当局去联系啦，或者直接咧就向公安机关报案噶。
0: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系接到相关嘅电话，要核实咗之后咧，先至去进行下一步嘅动作啦吓。讲到呢个下一步嘅动作，好多嘅情侣都会有下一步嘅动作，就系、是、走上去呢个嘅婚姻嘅殿堂嘅。你喺我哋嘅年轻人当中啦，大家都真系百花百样啦，每个人嘅喜好唔一样啦吓。
1: 系啊，咁啊，而家咧就发现话好多即系嗰啲
0: 咧都真系百花百样啦，每个人嘅喜好唔一样啦吓。
1: 系啊，咁啊，而家咧就发现话好多即系嗰啲咁样求婚者啊，都真系考花心思啦。又影院啊，又一啲咧就系、是、餐厅啊，又或者咧就系、是、某一啲特殊嘅场合啊，咁咧就系、是、进行呢啲仪式啊，咁样嗱，咁我哋嚟关注一下咧，就话诶喺啲公共场所嗰度咧，就话即系进行求婚，会唔会影响到他人啊？咁样嗱，我哋嚟睇睇啦，就《人民日报》啦，就近日发布咗一篇嘅评论文章，咁就话公共空间啊需要分寸感，浪漫同自由都要有边。
0: 是啊，近日呢个话题咧就系咩咧？大家应该都察到过噶啦，就一对嘅情侣喺演唱会求婚，咪遭到后排嘅观众咧就话坐低坐低咁样，即系呢个话题系冲上咗热笑呢个热搜嘅。咁啊喺起因咧就系喺某一个歌手嘅演唱会嘅现场啦，大家沉浸去喺大合唱嘅时候，内场前排对嘅情侣突然之间就起身求婚啦，仲向周边嘅观众咧就去派喜糖。咁根据报道咧，浪漫唔够几秒钟啫。后排的观众就很大声，亦都很齐声咁样嗌佢哋坐低，即系阻住佢哋睇演唱会啊！呢个嘅声势一度系盖过咗呢个歌手嘅歌声嘅。
1: 演唱会求婚啦，就并唔系话一个孤例嚟噶啦。咁但系好似今次咁样引发一啲网民去争议啦，就确实系唔多见。从一啲留言睇翻啦，就系、是、有送上祝福嘅，咁但系亦都不乏一啲嘅网民又表达一啲嘅异议啊，咁啊甚至乎不满，因为有一啲嘅网民就话咧，就话哇，我使咗钱去睇演唱会，而且咧就系嗰张飞唔平噶嘛。咁但系咧就唔系话睇你去表演噶嘛，我要睇我嘅。中意嘅明星表演噶嘛？你又挡住我睇演唱会，又影响咗自己嘅心情咁样。
0: 所以呢个嘅挡。

0: 五字咧系道出咗唔少观众嘅心声，大家唔反对嘅浪漫求婚，但系反对嘅咧就系将私人嘅仪式强行咁去搬到去公共嘅空间当中，特别好似系咁样买咗内场票，你话斋真系唔平噶嘛，影响咗其他人一个正常嘅嘢睇演出嘅习惯。咁啊，据个报道啦，两个人咧仲喺现场咧派糖呢个嘅行为咧，引发咗周边嘅群众啊、朋友啊喺度争抢咁样，甚至系惊动到呢个保安啦，喺现场去制止嘅。可见呢一番嘅受恩爱的浪漫的举动，确实带来了不少的同埋不好的影响。
1: 是咁啊，讲到底啦，浪漫啊可以公开展示，就系、是、但系咧就唔可以太冇边界啊吓。咁啊呢一股嘅浪花咧，一旦咧就系拍到他人嘅话咧，就更需要收敛，否则咧就好容易引发一啲嘅反感噶啦。
0: 类似嘅案例其实都系并唔少见嘅，例如喺一啲嘅话剧嘅演出现场啦，出现咗灯牌尖叫、录像等等呢啲嘅追星嘅场面，系令人咧几无奈嘅。咁啊，再例如咧就喺啲大型嘅大劇院，在演员谢幕的时候，前排的观众呢就举起应援的物料阻住后边观众的视线，如此种种都是属于一个越界的行为，受到批评呢并不为过。究其原因的话呢，只不过就是大家好似有时候顾住自己一时爽，人哋呢就强行地避不爽，情绪是可以释放的，但是前提就是不要侵占这个公共的利益，同埋不要影响其他人咯。
1: 是啦，咁由此亦都引申出一个个话题，就话公共场合点样自处，在公共空间里面点样设置你自己的私人时间啊。既然是公共场合、公共的空间，它的本质、它的属性就是公共，就是大家共享的。身处其中，这个行为应该和公共场合的要求就是相匹配。行使权利亦都应该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作为基础的。你自己在家里当然可以放松一些、随性一些。但是你一旦置身在这个公众场合的话，就不能够任性了。亦都不能够就只顾个人的舒适，尤其不能够以侵犯他人权益作为代价。就是自我放飞
0: 的。是啊，最近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有网民在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就发帖吐槽，就说坐高铁的时候，隔离座的男人竟然是喝白酒，这个的气味很浓烈，令人难受。对此1230客服就表示，高铁车厢是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旅客乘车应该要顾及同车嘅其他嘅乘客嘅感受，文明出行先至系最重要啊嘛！可见啦，当饮酒嘅空间系列车嘅时候咧，满嘴嘅酒气肯定会影响其他人，所以咧系唔可以唔谨慎嘅。
1: 类似是交通委咧曾经都发文规定啦，就话大声外放视频或者音乐，除咗婴儿同病人之外啦，咁啊，譬如话喺一啲嘅地铁嘅列车车厢里边进食啊等等，将会被记录个人嘅信用不良呢啲信息
0: 嘅。有句嘅俗话就讲得好。自由咧就止于他人嘅权利边界，喺公共嘅场合当中，你可以有私人嘅时间、私人嘅空间同埋私人嘅情调，但系唔可以无边界。尊重其他人都系尊重你自己啫。学识自处，守住边界，咁样嘅浪漫先至会赢得更加多嘅祝福噶嘛。
1: 系啦吓，咁啊，希望咧就系、是、即系我哋一啲嘅新人啦吓，咁啊，佢哋系百年好合嘅，永结同心啊，亦都希望咧就话即系真心得到大家嘅呢一个真心嘅祝愿啦吓。系咁啊，同大家咧就。关注咗一啲嘅社会嘅热点话题啦，亦都系结束我哋早上嘅呢 part 神采飞扬啦。
0: 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再由我哋其他嘅同事咧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下星期再见啦，
1: 再见，拜拜。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2: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0: 反诈灵魂拷问，
3: 助你

0: 开云雾识陷阱。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等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5: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诗前的绿色封面》，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
17: Hello everyone！
16: 哇，包兄去边度翻嚟啊？咁风骚嘅？
18: 唔使讲，梗系同阿 wing 约会翻嚟咧。你黑佢个样，佢欠就地啦。
17: 诶，我唔单止系自己甜，我带埋甜甜蜜蜜俾你哋噶。
18: 嗱，乜嚟噶？
16: 糖不甩。喂，包兄，你去思前翻嚟啊？
17: 系啊，阿 wing 话要试下部新车啊嘛，我咪车住佢兜咗一大圈咯。啊，喂！你哋知唔知我发现咗一样嘢啊？
16: 唔使估，肯定系兜完风俾啲油费咧痛亲系嘛？
17: 哎呀，全哥，你格局太细啦，我会争嗰些少油钱咩？嗱，我哋今铺去咗思前镇，发现而家思前大变样啊！以前高速口嗰度黄土遍地，杂草丛生，而家绿树繁花连片，干净精致。好似咧成幅绿色封面咁啊！
18: 潘帅礼，
16: 喂，包兄，你冇喺度吹水喎、啊？乡镇路口有得几靓啊！我煮个菜啊，摆个盘都精致过佢啊！
18: 佢又未必话、啊，前哥，自从八千万工程实施而嚟，各个乡镇嘅案值同实力都代代升级啊！
17: 嗱，你哋唔信嘅话咧，我俾个视频你哋睇下，我 wing 拍嘅嗱。
16: 哇哇！人面树整齐排列，炮仗花爬满围栏、啊，
18: 花繁叶绿，上晓溜，晴爽又市服。
16: 以前高速公路口杂草啊高过人，杂物啊乱堆乱放，依家满眼绿意，睇落又真系几养眼下、啊。
19: 咦喂喂喂，咁人齐，喂睇紧咩新闻啊？大家
16: 哦，二叔公，
19: 大家好，
18: 二叔公啊，阿宝兄啊，好现事前访你，话宁子嘅高速路口好靓啊！
16: 我哋响度睇紧佢拍嘅视频，睇下佢有冇响度吹水。
17: 二叔公啊，请你食个糖不甩嚟睇下，真系冇吹水嘅。
19: 宝兄，我梗系知你冇吹水噶啦。
16: 喂，二叔公，你又知？
19: 哎、我睇新闻话，唔止系高速路口，连中心大道、迎宾路、国道 G24 呢啲重要

0: 嘅老师都升级咗，变成咗整洁有序、绿意盎然嘅生态走廊。啊，新增绿化超过2.5万平方米咧，
1: 2.5万平方米，即系几大啊？
2: 系全哥，即系你平时睇世界杯嗰时咧，差唔多三个标准足球场咁大。嗱，呢个绿化规模够震撼啦啩？
1: 啊，听落的确系几用心吓、啊，但系话佢系封面美景，会唔会夸张咗啲呢？
2: 以听为虚，眼见啊为实。嗱，听日我放假，不如咁咧，我开车带大家实地打卡。
0: 啊，正合我意啊！啊，正好啊，睇下呢一个系短期嘅面子工程啊，定系长久嘅民生实事啊？
3: 嗯，我保命啊！我要沉浸式打卡洗眉镜，
1: 都好、啊，可以试下包兄你部新车嘅推背感啊！企喺呢度咧，我觉得感触应该系最深嘅。以前呢度啊系烂泥荒地嚟嘅啫，嗰啲垃圾啊周围都系。啊，冇谂到依家变成咗公园仔喎、啊，仲有啊，对面嘅绿化带以前系违建嘅嗰啲棚屋嚟噶。
3: 诶，前哥，你有渠清楚噶？
1: 哎呀，我以前嚟过呢一度送货噶嘛。
0: 嗱，听新闻讲咧，全镇呢啲利用路边闲置边角打造嘅公园仔有成5个咁多，脏乱嘅卫生死角，而家就变成咗口袋美景。啊啦啦，呢啲咪就系百之万工程嘅实干成效咯。
2: 嗯，睇落去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真系好舒服嘅。
3: 我后先后嘅产品倾起啊，佢话烟水溜变死鬼上绿，爆爆油景，大家每日都想以气热埋放出嚟散下爆，得唔得几适宜啦？
2: 啊，你哋咧有冇留意到啊？佢哋嗰啲绿化品种都系精心挑选噶，专门拣嗰啲耐阴耐旱、好养护嘅花木，又好养又襟睇。
1: 我以前一直以为咧，绿化改造咪就系随便种啲花草啊，依家先至知道原来背后有咁多心思噶、哦，日复一日打理维护，肯定唔容易噶啦。
0: 呢啲真真正正嘅民生工程啊，唔系做表面功夫，唔单止系因地制宜选啱绿植，仲有专人常态化修剪养护。假以时日，成片居位都会变成清凉舒适嘅绿色长廊，啊，咁就可以持续造福街坊百姓咯。
2: 我觉得国道 G240 示范段啊，好用心嘅。听讲种咗371棵嘅景观树木，铺设咗4500平方米嘅草坪，真系一路都系美景。开车行喺呢上边啊，真系心旷神怡啊！
1: 我今日咧总算系彻底改观咗，原嚟乡镇风貌都可以做到咁精致细腻嘅，每一处美景咧都藏住真功夫啊！
0: 高速路口是城镇门面，中心大道是城市脊梁，国道是形象窗口，多点化力串珠成链，靠着精细化的绣花功夫和常态化的维护，全方位提升城镇颜值，不搞大拆大建，深耕细微民生，确实值得点赞啊！
3: 唔怪得百姓你话佢只系市前站嘅绿色粉面啦。
0: 嗯，从走得通到走得美，从脏乱荒芜到绿意满城，呢一张亮眼嘅绿色封面，正正就系百之万工程赋能城乡、惠及民生嘅生动答卷啊！
1: 美景唔呃人，我心服口服。不过睇完美景咧，下面必须安排地道嘅美食，思前糖不甩、温蛋，仲有思前夜鱼，我哋嚟啦！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思前的绿色封面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相信他。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堂，而父母是小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小孩子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庭教育，有怎样的家庭教育就有怎样的小孩。今天我们围绕着向传统借智慧，向家长朋友讲解当中的热点。今次上线的嘉宾是新会区中小学德育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东方红中学的党委委员钟根雄。我们都先跟钟党委打个招呼先。钟党委你好。
4: 海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根雄。
2: 这几天中党委带领着我们向传统借智慧，真的学到不少的知识。我们明白了传统家教的理念、准则和角色。下面继续由中党委带领我们向传统借智慧。
4: 好，下面我们继续向传统的家庭教育借智慧。传统的家庭教育的第四个智慧就是要践行言前新旧的家教良方。有人认为家教太难了，究竟原因是我们没有准确地把握好教育的本质。其实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以生命引领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唤醒生命。传统的父母强调要做得多蚀得少，要重视发挥自己的榜样作用。但是现在我们现代的父母蚀得多做得少，甚至好少做到言前新旧。譬如有位父亲抱怨他懒惰不思进取的孩子，就这样说：林肯好像你这样的年龄已经是一位勤奋出色的好孩子，看看你像什么样。而个仔就马上回击他说：是啊，林肯在你这样的年龄已经是总统，又不见你做总统。由此可见，新旧者从，言旧者送。

0: 最好的家教方法不是一味涉教，而是家长要做最好的自己，要率先垂范，言前身教。如果毫无得行又暗暗沉沉，简直是无法带出优秀的孩子。只有正直善良、正口谦虚的这样的父母，才能够带出前面发展的孩子出来。
1: 嗯，非常之有道理啊。嗱，阿钟党委啦，咁系教我哋啦，点样向传统去借智慧啦。咁你最后啦，有啲乜嘢嘅建议俾我哋一啲新时代嘅家长呢？
0: 家长朋友们，新时代好家长具体要做到五点要求：精神上送榜，学业上感富，生活上赋能，文化上养成，时间上留白。但系我谂，如果要将你五点要求落到实处的话，那就先秉持以道义实的家教理念，坚持具身德育的家教准则，要演好率先垂范的家教角色，同埋践行言前身教的家教良方，把五点要求同埋四大智慧结合起嚟，必能够助催孩子健康成长。感谢家长朋友们的聆听，
1: 再一次感谢啦钟党委的道理，教我们的家长朋友啦，向传统的借智慧，做优秀的自己，教出优秀的细路嘅。我们有机会再在节目当中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拜拜。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深湖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4: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3: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住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4: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4个月。他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他发着39.5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他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3: 医者仁心，最美亦勤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进标兵。他坚持初心、克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深会分局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业务到底怎么办呢？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的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申请人仅限新生儿的母亲登录了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就是选择肛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第三步就是阅读办事指引，确认无误之后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那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应该是上传最新的产检孕期记录，户口簿就应该是上传户主页和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是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点击提交。新生儿的姓名和新生儿证件号码是不需要填写的。第五步，提交之后在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是查询那个办理的进度的。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打印回肛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在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打印，输入新生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回去你的手机相册那里。第七步就是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这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在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这个缴费。整个流程网上就可以搞定，不用出门口排队，非常之方便的。各位准妈咪记得了，孕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就有这个医保护身了。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登录肛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邦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

0: 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日前公布的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清单显示，目前我市已累计发布16批，共622项数字化产品，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信息安全等关键环节，低成本、快部署，解决企业痛点能力进一步增强。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已累计引入和汇聚超过200家优质数字化服务商，持续扩充产业生态供给资源，已累计推动逾2600家规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近日，江门市公安局发布消息，根据我市汽车类机动车驾驶人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工作需要，自2026年9月19日起，新丰小型汽车科目三考场予以停止使用，不再开展任何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业务。市公安局将同步做好考生考场调整、考生分流工作。如有考试需求的考生，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自主预约我市其他合规小型汽车科目三考场参加考试，请广大考生合理安排备考及考试计划。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延长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的签证制裁。这意味着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将连续2年遭美国拒签，无法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新金，
9: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11: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10: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11: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10: 点搞啊？
11: 嗱，100000000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10: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11: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0: 哇！
11: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10: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1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4: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1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5: 各位市民，因江门大道银路大桥路面施工需要，9月18号至29号需对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及银路大桥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采取左右幅分阶段围蔽施工方式，银路大桥及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别采取左幅两车道围蔽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施工计划，减少因工程施工造成的通行压力，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佢只有積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蘿蔔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冇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道。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7: 从你我做起，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李博士，你帮我做一样嘢啊！
8: 冇问题。咪啫，咩事先？
7: 好简单嘅啫，你帮我咧，将你每日洗米嗰啲水咧留低落嚟，我想攞嚟美白啊！
8: 美白？洗米水？
7: 系啊，洗米水可以美白噶。
8: 边个讲噶？我觉得你呢种又系唔科学咯。
7: 又唔科
8: 学？系啊，呢种美白效果系好短暂嘅。因为洗米水当中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B 族和淀粉，用在脸上是形成短暂的遮盖效果，但是就不可以真正地跟你美白皮肤的。
7: 这样啊？
8: 是啊，等你皮肤干了之后或者再次洗面之后，面还是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就不可以根本性地改变肤色。用洗米水洗面不单止不可以起到美白效果，还可能和皮肤带来伤害的。是啊，日常家居当中的大米大多数存放时间比较久了，有一定含量的灰尘、霉菌、甚至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寄生虫。这样就会令到洗米水的成分变得复杂了。用它洗面容易造成皮肤过敏、霉菌感染、损害皮肤。喂，还要不要啊？
7: 不要了。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氯不准？
9: 我知。氯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9: 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搭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7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归峰汇城三江镇，深入住宅小区、村、社区和企业一线，实地督导检查蚊媒传染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以及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精细化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营造干净整洁、平安祥和的城乡环境。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四批粤式新潮流广东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名单，东甲原汁陈皮文化馆成功入选文博艺术类热门场景。据悉，东甲原汁陈皮文化馆坐落于小鸟天堂对岸，是新会陈皮潮创园区的核心地标。该馆立足新会陈皮国家级地理标志资源，以文博艺术为载体，推动非遗文化活起来，把传统干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实现文化展示、研学体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生动诠释粤式新潮流的内涵。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六个重点项目16日在天津签约，总金额超29亿元。作为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建设经验交流和成果发布活动当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来自全国性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240余家单位的500余名代表参会。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9月17日8时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如果话采购新会嘅鲜果皮去外地陈唔可行，咁头三年喺我哋新会陈之后，等佢性质稳定咗，再漂洋过海，咁就唔使惊啦啩。就算头三年啦，喺我哋新会陈化之后，而到去外地，仍然都存有风险嘅。呢个就系陈皮后期嘅稳定性问题啦。陈皮成分转化系持续几十年嘅过程，后期环境突变可能会中断佢嘅优质风味嘅形成。新会陈皮嘅陈系品种、风土、工艺、时间共同作用嘅结果。脱离新会环境之后，即使原料相同，成分同埋风味都会显著唔同。头三年喺新会陈化虽然系奠定基础，但系后续异地存放仍然可能偏离道地特性。最后就是法律同商业风险啦。根据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规定到，全程喺新会陈化是道地性嘅必要条件。异地陈化产品唔可以标注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伤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新会建设的？
7: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防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6: 咪住先啊，四防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7: 嗱，四防咧指嘅系村防、路防、水防、宅防，五边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贴落。
6: 哦，即是说呢，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7: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 0.93 万亩，森林抚育提升 1.83 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6: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

0: 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
9: 索得爽唔爽啊？
8: 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1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13: 体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生动诠释粤式新潮流的内涵。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六个重点项目16日在天津签约，总金额超29亿元。作为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建设经验交流和成果发布活动当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来自全国性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240余家单位的500余名代表参会。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9月17日8时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此次。

0: 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下边一齐嚟关注一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星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9月18日晴间多云，气温系25至34度，吹嘅系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系55%至85%。预计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啦，都系以晴热嘅天气为主，最高嘅气温系去到34至35度，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防晒工作。咁啊，21至22日嘅话啦，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雨势都会比较大噶。气温亦都会有小幅下降，展望去到23至24日嘅话咧，依然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啦。
3: 并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如果拒不改正咧，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4: 所以呢个扬尘治理真系冇小事啊。
3: 系啊，每一家企业咧都系扬尘治理嘅责任人，希望大家咧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4: 希望所有咁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嚟守护我哋嘅蓝天嘅。多谢晒你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小生金，
7: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对80,000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7: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8: 点解咁讲嘅？
7: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8: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7: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100,000+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
8: 那就真的宜居宜业宜游了。
7: 没错没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100,000+工程的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9: 深入实施100,000+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5字诀：
10: 翻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0: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0: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2: Hello，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啊，而家系201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嘅11:09啦，欢迎大家嚟到旅游探世界，我系节目主持人尤希，
4: 我系永荣，
2: 系啦，好耐冇喺呢个节目时间当中遇到你啊！
4: 冇错，我哋平时如果要搭档嘅时间，一般都系朝早啦，7:30嘅神采飞扬，
2: 系啦，一朝早见到你，非常之开心啊！
4: 多谢你，呢个开心有个双引号系咪啊？中午见到我先开心，朝早最好我
2: 哋两个都系唔好夹啦。
14: 点解啊？我觉得几好啊！
2: 希望两个人都冇咁早起床。
14: 但系啲听众朋友可能见到我哋咁嘈吵啦，都会醒神一啲。
2: 系，诶，唔错，你呢个谂法唔错啊。

0: 其實你即係最近嘅時間有冇話去邊度玩啊？
1: 係啊，你唔知咩？啱啱食完我啲手信，而家就唔記得咗啦。
2: 我喺上個星期咧，啱啱去完南京翻嚟啦。咁而家呢個九月份啊，其實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適合出去玩嘅時候嚟噶。
0: 冇錯啊，而且咧接住落嚟啊，中秋同國慶都鄰近啦。咁啊呢個時候啊，將雙節打通佢有成13日嘅時間啦。
1: 啊，講嘅就係你係咪啊？
0: 係啦，冇錯啦，要講嘅就係我自己啦。我準備好開心去玩啦，然之後你要加班啦。
1: 係啦，咁講起我哋準備到雙節啦，咁有少少遠啦，先講翻我哋近少少嘅啦。
0: 都有好多好玩嘅好處。係
1: 啊，咁我哋而家星期五啦，嚟到週末時間又未到雙節啦，可能好多人都諗住去我哋周邊玩一下。咁例如我哋本地嘅小鳥天堂，咁呢條消息就要注意啦，因為從今日開始啦，小鳥天堂嘅遊船航線以及係票價都係重新恢復噶。
0: 冇錯啦。咁啊，此前咧亦都因為景區啊水壩維修工程係臨時調整咗呢個遊船嘅航路線嘅，以及係相應嘅票價。咁啊，依家咧工程亦都係竣工咗啦，所以從今日開始，遊船嘅航行嘅路線啦，將會恢復翻原來嗰一條線啦。咁啊，同時咧景區嘅遊船觀光套票以及係船價嘅呢、這個。價格啦，都係調翻去原來嘅標準噶。
1: 係啦，咁喺之前啦，喺尋日之前啦，都係實施舊嘅票價，就係成人套票係50元，兒童、老人同學生套票係35元，船票係20元噶。而從今日開始咧，將會恢復到我哋嘅成人套票每人係65元，兒童、老人、學生套票咧都係恢復到每人係52元，船票就係每人50元噶。
0: 係啦，咁啊，依家小鳥天堂啦，亦都係越嚟越靚啦，經過咗好几次嘅升级改造啊！其实我发现佢亦都系迎嚟咗一定嘅变化噶。从我最早去到小鳥天堂嗰度睇啦，
1: 你仲记得嘛？
0: 系啊，记得噶，记得噶。咁啊，依家即系对比起身，真系我会觉得有啲啲嘅差别。原本嘅话，以前坐船咧，唔系话好似依家咁呢一艇嘅木船。以前咧係嗰一種有少少即係好有啲古老嗰啲咧，我哋坐過渡之類嗰啲簡單嗰啲，係啊係啊係，嗰啲嘅船即係有少少鐵喺度嘅感覺，哦、而依家咧船佢係變得係好靚，係木質嘅。係啊，即係你睇上去都會豪華啲，坐上去都會舒服啲。
1: 係啦，你講起即係佢其實裝修之後，我其實係未去過嘅。我印象當中仲係我細細個小學嗰陣時候去到佢現場啦，就印象係非常之大。咁我上一次去咗喺小鳥天堂對面有一個係倒地陳皮潮創園，咁我去咗佢哋嘅樓頂啊。嘅觀鳥台嗰度就可以俯瞰到成個小鳥天堂，咁喺嗰度咧見到一排排嘅漁船，係啲紅色嘅木啦，之後有個船篷，真係好靚噶。
0: 冇錯。咁除咗好似船之外有變化啦，咁好似啲棧道亦都係有變化嘅。咁以前嘅話咧，嗰啲路係會差少少，咁依家亦都係整好咗一啲嘅護欄啊，咁樣亦都係一個木棧道，
1: 更加安全咯。
0: 係啊，而且行過去嘅話，順住呢個線路一路行過去咧。你会发现即是空气是很清新的，而且小鸟是保护得非常之好。
1: 是啦，而且它还有了一些的研学的课程，在里面可以观鸟，即是有一些的观鸟设备啦。
0: 是不单止我在早段时间的时候，我也都是有留意了他们的信息，也都在这个节目上有讲过，中秋节以及是国庆节他们也都是设置了有活动的。那个活动有一些得意啊。佢會專門整咗一個好似雀仔咁樣嘅鹭鳥嘅一個模型，
1: 模型
0: 係一紙板整嘅，咁然之後咧佢就會有一個投喂嘅形式，即係你企喺嗰條線之外，然之後往嗰個雀嗰個嘴喺度投落去，即係如果你中咗幾多個就可以獲得相應嘅紀念品咁樣。
1: 體驗做雀媽媽，喂佢哋食嘢係咪啊？
0: 係。咁另外亦都可以再提一下，即係小鳥天堂佢本身就有嗰幾個盲盒咧。
1: 係啊，我白露露，
0: 我有人會抽咗啊！
1: 真㗎，即係憑藉我哋嘅電影票啦、票根啦，
0: 冇錯冇錯。咁然之後咧，佢抽到咗嗰一個，雖然唔係話頭先你所講嗰個白露露啊，但係其實都好開心啊！我都覺得比較好睇啊！
1: 係啊，佢係有5個，仲有幾個啦，可能嘅印象就冇咁深刻，因為呢幾種雀仔咧都係我哋比較常見嘅，成日講起啊嘛。
0: 係啦，咁啊頭先有希亦都有提到咗啦，好似你話小鳥天堂對面嗰、那個東甲。
1: 原知
0: 就是那个
1: 陈皮文化馆，
0: 是啦，咁啊嗰个馆。

0: 亦都好靚喎。
1: 係啦，咁近日仲有好消息添噃，咁係廣東省文化同旅遊廳咧，亦都係公布咗第四批嘅粵式新潮流廣東文旅消費新業態嘅熱門場景名單。咁呢個東甲原之陳皮文化館就成功入選咗文博藝術類嘅熱門場景啊！咁我哋聽首歌啦，轉頭翻嚟同大家詳細介紹一下佢入邊究竟有咩好玩好食嘅地方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

0: 然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啦。
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哦，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0: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剪辑最美风景，
16: 营造最美心情，
17: 旅游探世界，
18: 旅游探世界，
1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9: 早上11: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游探世界。咁啱啱提到啦，喺我哋小鸟天堂对面嘅呢个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啊，喺近日系入选咗粤式新潮流嘅文博艺术类热门场景啊。其实我觉得佢现场系真系非常之靓啦，因为之前有我哋嘅新地标啦，亦都去采访过啊。咁佢喺外观嚟睇就系一啲非常之简约大气，咁入到去入边啦都好有艺术感。佢嘅一楼咧系有一个圆形嘅呢个应该系会议室之类嘅，咁佢周边咧系会有挂住好多嘅画啦，系一个艺术展览嚟噶，即系一入去就已经有啲艺术气息扑面而嚟噶啦。
20: 咁其实好似除咗头先所讲嘅头先呢一个嘅场馆之外啦，咁佢其他地方系点样噶？
19: 佢呢、這个系佢哋嘅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系佢哋嘅一号馆，喺佢哋嘅隔篱啦，仲有佢哋嘅二号馆、三号馆，仲有八号馆添。咁仲有系涵盖咗有佢哋嘅文创产品啦，仲有系美食啦，仲有系一啲嘅比较新奇嘅体验啦，可以踢一下我哋嘅模型机足球之旅噶。
20: 冇错啊，咁你应该系要多拍啲呢个新地标啦，
19: 见识一下。
20: 正系因为你去咗，你先知道即系佢哋分别有边啲嘅馆啊嘛，咁亦都有边啲嘅内容喺度。其实我之前去嗰阵咧，就系嗰个面包节，
19: 系
20: 面包节嗰日好火旺啊，超级多人啊，人多到我都睇唔到呢个馆系点样，
19: 你都睇唔到个面包，
20: 我满眼就系面包
19: ，OK，
20: 睇唔到呢个馆，
19: 系，但系呢、這个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佢系要收门票噶，但系佢嘅门票咧系可以喺入边啦作为。

0: 你消費嚟抵扣噶，
1: 即係我記得有杯咖啡店，有咖啡店，咁然之後嗰個券就可以
0: 係佢喺二樓係有茶飲店啦，可以飲一啲嘅陳皮特調。之後佢喺三樓定係四樓啊，係一個橋品會展區，佢就會賣一啲五邑地區各地啦比較出名嘅土特產嚟噶。
1: 相當之唔錯啊！聽到下次都要再去轉一轉。早兩日我去咗佢隔離嗰度飲茶。
0: 就係八號館應該
1: 係。就係富苑苑子係。係啊，唔錯。入邊佢都有寫住啊，用咗就係佢哋館嘅陳皮。
0: 係啦，咁我哋喺我哋嘅國慶啦、中秋啦，亦都歡迎外地市民啦，可以嚟我哋新會啦，睇完小鳥天堂之後，可以嚟到對面呢個東甲原之文肥。東甲原之陳皮文化館啦，咁佢入邊啦有好多好玩啦、好逛嘅嘢，亦都有精品嘅陳皮咖啡啦，以及係特色手信可以帶翻屋企啊！
1: 係啊，冇錯啦，咁啊唔單止係陳列展品嘅展館啦，更加係非遺加文博再加體驗加消費嘅多元新場景啊！

0: 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小孩报了各类兴趣班、辅导班，但是有些培训机构就突然关门停业，家长缴纳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学费冻过水。遇到这种情况，钱能不能够拿回呢？今日就和大家谈一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构成根本违约，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遇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教育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9: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
10: 这个时节的话，去到不是说特别之冷，不是说即是好像、如果落雪又有另外一番景象。而这个时候的话，有时候见到一些树叶的变化，就好像你刚才所讲一样、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一座城市，
11: 四季如夏。
10: 你看看外面的窗那些树叶永远都是绿色的、所以有少少变化的话，对于一个人的心情的转变都是很重要。
11: 讲起我们秋天啦，我哋除咗有树叶变化啦，仲有好多嘅花香啊、我对秋天嘅记忆啦，离唔开呢个桂花香。好似每逢到中秋节咗紧啦，都会闻到好多桂花嘅香气啊。
10: 系啊，唔单止桂花嘅香气啊，其实我觉得即系仲有茶花，其实系咪都系呢个时候啊？定系偏向冬天嗰阵噶？我的印象是、每逢就是可能接近冬天的时候呢，就去到鹿坪顶那里不是有茶花的、不过那个时候应该就是秋尾的了，秋尾冬初吧、应该是那阵时。所以如果你说花香的话，我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就是茶花。
11: 是啦，咁讲起桂花啦，其实都有好多可以打卡的地方，例如是浙江杭州啦、因为桂花就是杭州市的市花来的。咁喺现场呢有好多的赏桂的圣地。例如是在这个西湖这边啦，就有种了成7000株的桂花树，满龙桂雨啦，亦都是西湖的新十景之一
10: 的。哇，咁如果行在那条路上边，咁到处都是清香的气息、其实都是不错啊，连空气都是甜的，咁啊亦都是非常之好啊。咁第二个点就是江苏南京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都是有很多桂花香气、你那时候去是还没有是不是、
11: 我可能没有行到那么多，因为它提到这个愉园、中山风景名胜区、元武湖和莫愁湖。

0: 系去咗玄武湖，
1: 哦、
0: 当时因为个湖区都比较大，
1: 系咪？
0: 即系围绕佢有成10公里咁长、所以可能行唔到咁多，要慢慢落嚟先可以漫步沉香啊。
1: 嗱、如果你想闻桂花嘅话咧，仲可以推介你去呢个地方啊，湖北嘅咸宁，因为呢度系中国桂花之乡啊，所以话咸宁咸安区嘅秋天啦系桂花味，我觉得生活喺呢一度嘅人肯定系
0: 好幸福
1: 啊，系啊，好幸福啊，因为。你 每次即系朝早睁开对眼咧、都闻到嗰阵甜甜味，
0: 系、
1: 桂花嗰、那个种蜜糖味，
0: 系啊。咁我哋品尝到桂花，可能都系要喺啲奶茶上面先可以打卡得到啊。
1: 系啊，
0: 咁讲起初秋啦，除咗有桂花嘅香气之外咧，仲有我哋嘅景色啊。咁例如系我哋北京啦，有好多人中意去北京赏秋噶、北京嘅秋日浪漫啦，从颐和园启程就啱啱好。咁喺呢度咧有启明湖，亦都有万寿山嘅绿衣。咁所到之处啊，有晚风吹过啦，真系非常之温柔而又心安噶。
1: 系啊，唔单止啊，我响2019年嘅时候啊，专门又系秋天嘅时候去咗北京。
0: 哇！
1: 当时候拣嘅地方咧就系长城啊，去到北。北京肯定要去长城啦、就喺长城上边，我哋都会见到咗嗰种层林尽染的感觉，然之后即系有黄色、绿色，再加上红色嗰一种嘅感觉咧，你又系会觉得成只眼都系舒服晒，可能因为平时我哋坐喺办公室啊，坐办公室对住四缝墙。然之后咧，突然之间嚟到咗一个咁开阔嘅地方，而且又见到咗咁多种唔同嘅颜色，所以成个人都系心情特别之舒畅。
0: 系啦，咁如果要计划去北京嘅朋友有福啦，因为9月24号啦，北京城市文旅目的地打造嘅首个行进式夜游产品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啦，将会正式同大家见面啦。咁从图片见到啦，哇，好靓啊！
1: 有啲新意喎。
0: 系啊系啊，即系未去过嘅朋友或者去过嘅朋友咧，都可以。再次嚟到北京呢边感受一下噶，
1: 系啊，睇见就系觉得好亮眼，佢有唔同嘅颜色嘅灯光，衬托喺呢一条河上边，咁啊，亦都可以坐船游下河啊，咁啊，亦都系欣赏北京另外一面啦。
0: 系啦，咁除咗可以睇河之外，仲可以去到山东青岛呢边感受一下凉凉嘅海风啊。咁喺呢度啦，可以沿住八大关嘅小路行到海边，吹下海风啦，而且而家系冇嗰种夏日咁。热烈嘅暴晒啊，就系感受一下我哋青岛嘅秋风啦，会非常之温柔噶。
1: 嗱，当时我去北京嗰阵咧，去完之后我系去埋青岛嘅。
0: 哇，原来呢个系为你而设噶。
1: 可以咁理解啊，真系理解噶，啱啦咁啊！当时我行响八大关呢一度啦，秋风系吹住你块面，咁另外咧，行到咗去海边。你会觉得有少少清凉，咁呢时候其实真系要提醒大家攞多件衫。
0: 但系到咗中午会比较寒凉，
1: 但系中午嗰阵咧又真系好热，因为阳光系好灿烂噶嘛，咁啊洒响你嘅身上边咧，你会觉得热热地。但系你会呢、个时候你睇到光系同样照响个大海上边咧、
0: 哇，
1: 系
0: 波光粼粼，
1: 但系嗰种感觉啊，哇，真系好正啊！另外咧，亦都有啲海鸥啊，喺嗰度飞嚟飞去啊。
0: 之前谂起我睇有啲朋友啊，会带住啲公仔去打卡啲景点嘅，会带个公仔喺个海边度影相，即系有只海鸥担走咗佢公仔。
1: 哎呀，佢以为可能系嘢食噶，
0: 系啊系啊，
1: 谁不知系个公仔。我觉得嗰只海鸥可能都会好失望，咬完之后仲要放低。仲有嗰啲毛毛咧，塞咗喺佢嘴入边。其实我唔系话好建议大家咁做啦，毕竟系生态啊嘛。咁我哋都要保护好我哋自己嘅家园啦。咁啊，有时候如果出到去出边嘅话咧，尽量就唔好话喂呢啲野生动物啦。咁啊，如果你真系喂嘅话咧，都系要按翻佢哋嗰种即系食嘅嗰啲嘢，因为有时候咧，我哋
0: 唔好喂啲香肠啊。
1: 系啊，行一条街嗰度咧，咁啊。本身嗰個動物係唔應該食呢啲嘢噶嘛，就好似松鼠咁樣，然之後啲人就會攞啲餅乾啊、之類嘅嗰啲，即係當然呢啲係我哋食噶嘛，但係唔一定適合佢哋食啊，所以其實唔希望咁樣啊。
0: 係啦，咁我哋都去動物園啦，亦都有明確嘅提示係唔好餵佢哋啦。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講到舒服嘅話，就肯定。离唔开呢个地方
0: 哦，云南
1: 啦，系啦，嗱，云南出游风的地方，
0: 你系咪有去过？
1: 云南我去咗有3次，有3次，咁第一次就系、大理、丽江，再加上昆明，咁然之后咧，第二次就 依家個腦有少少。

0: 短路，
1: 系可能你嗰个大理丽江
2: 泸沽湖哦，啊泸沽湖，咁然之后咧第三个就系嗰、那个西双版纳
1: 哦，系哇，全部都系唔同嘅风格啊，
2: 嗯系，咁啊接住落嚟，我仲有打算嘅喎、
1: 啊，第四次
2: 系啊，
1: 深入云南
2: 系啊，西双版纳，总之好多地方，即系我觉得云南啊，真系一个旅游大省咯，
1: 系啊，嗯、即系早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啦，去有风的地方，亦都。仲大火咗佢，甚至乎大火咗佢哋当地一啲比较小众嘅地方啊！咁、喺我当时有睇嗰部剧噶，系见到女主角咧去到现场，见到嗰啲环境真系一种好放松啊，即系远离城市喧嚣嘅感觉啊！
2: 冇错冇错，嗱，靓嘅地方真系好多啦！咁啊，除咗头先我哋所讲嘅呢啲之外咧，仲、有好多系等住我哋大家一齐去探寻噶噃。
1: 系啦，咁睇下大钟时间啦，嚟到11:55，今日嘅旅游摊世界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十七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归峰汇城三江镇，深入住宅小区、村、社区和企业一线，实地督导检查蚊媒传染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以及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精细化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营造干净整洁、平安祥和的城乡环境。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四批粤式新潮流广东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名单，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成功入选文博艺术类热门场景。据悉，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坐落于小鸟天堂对岸，是新会陈皮潮创园区的核心地标。该馆立足新会陈皮国家级地理标志资源，以文博艺术为载体，推动非遗文化活起来，把传统干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实现文化展示、研学体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生动诠释粤式新潮流的内涵。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六个重点项目十六日在天津签约，总金额超29亿元。作为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建设经验交流和成果发布活动当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来自全国性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240余家单位的500余名代表参会。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9月17日8时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二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守护医保基金人人有责，尤其就是定点医药机构更加是第一道的防线。从2026年的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划清了红线。而今天就跟各位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拒不配合调查。一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进入定点医药机构现场和关联场所去检查。第二就是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询问有关的人员兽医，有关人员不配合调查，又或者是组织有关人员串供。第三，没有正当的理由 拒不提供或者是未在监督检查人员指定的合理期限之内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包括电子资料和视频监控等等，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情况的。第四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影相又或者是复制等方式来收集证据，拒不配合监督检查人员提取电子信息数据的。第五就是拒不回答监督检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有关的询问。第六就是转移、隐匿、毁损、伪造、篡改相关资料，又或者是故意消除法定或者是约定合理保管期限之内的历史数据。第七就是辱骂、威胁监督检查人员，又或者是对监督检查人员使用暴力。第八就是其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依法配合调查，既是责任，亦都是诚信经营的本色。希望每一位业界朋友都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让医保真正咁惠及到每一位的街坊。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6: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5: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6: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9: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8: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9: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8: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9: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
12: 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为了弘扬正气，亦都大张旗鼓咁样表彰烈士，亦都将各废庙田六十亩分别划入烈女烈父嘅名下，以作日常管理同埋祭祀专用。佢都指定当地人员负责打理，仲下令支田二百亩重点管理好，供奉南宋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嘅大宗祠。定直多次前往崖门拜祭大宗祠。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句深刻地刻在定直的脑海之中，亦都在新会民众当中广为流传。新会当时都是地广人多，陋习颇多，当时的老百姓十分之推崇极之奢华的冠礼和婚嫁丧娶等等的礼节，并且互相攀比，更甚者多有僭越的行为。当时有钱人为了进行礼数，倾尽所有家财，搞到自己就一穷二白，而贫穷的百姓为了互相攀比礼数，甚至搞到家破人亡，散尽家财。这样的行为既伤财又害义。丁职得知之后，就以移风易俗为要，他同陈伯沙商议，并报请分巡按察副使屠鲁以及提学检事赵尧批准，以明朝初洪武年定下来的礼制，并参照诸子家礼定制新会院的冠婚丧制的礼节，定为礼式策规，并且命令百姓遵照执行。它的内容大致和田产或者支口财帛分为三等，每等配以相应的冠婚丧制仪式礼品，不可以有所僭越。并且针对部分群众不信衙门信鬼神的现象，定职一边正面教育，一边组织力量销毁妓院，破除巫妖，取缔那些邪教巫妖组织，从思想上去端正百姓的日常行为。为了整治治安，丁职亦都是煞费苦心，落了好大的功夫。究竟丁职在整治治安环境之上又有什么的妙招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的无犯远令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心碎骨怎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0: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1: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诗前的绿色封面》，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
12: Hello, everyone.
2: 哇，

0: 兴，去边度翻嚟啊？咁风骚嘅？
1: 唔使讲，梗系向阿 wing 约会翻嚟咧。你黑佢个样，佢欠就地啦。
2: 诶、欸、诶、欸，我唔单止系自己甜，我带埋甜甜蜜蜜俾你哋噶。
1: 嗱，乜嚟噶？
0: 糖不甩。喂，包兄，你去思前翻嚟啊？
2: 系啊，阿 wing 话要试下部新车啊嘛，我咪车住佢兜咗一大圈咯。啊，喂，你哋知唔知我发现咗一样嘢啊？
0: 唔使估，肯定系兜完风俾啲油费咧痛亲系嘛？
2: 哎呀，全哥，你格局太细啦，我会争嗰些少油钱咩？啊，我哋今铺去咗思前镇，发现而家思前大变样啊！以前高速口嗰度黄土遍地，杂草丛生，而家绿树繁花连片，干净精致，好似咧成幅绿色封面咁啊！
1: 佢晒礼。
0: 喂，包兄，你唔好喺度吹水喎、啊！乡镇路口有得几靓啊！我煮个菜啊，摆个盘都精致过佢啊！
1: 佢又未必话，前哥，自从八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各个乡镇嘅案值同实力都代代升级啊！
2: 嗱，你哋唔信嘅话咧，我俾个视频你哋睇下，我 wing 拍嘅。嗱，
0: 哇
1: 哇，
0: 人面树整齐排列。炮仗花爬满围栏、啊，
1: 花繁叶绿，上晓溜，晴爽又市服。嗯，
0: 以前高速公路口杂草啊高过人，杂物啊乱堆乱放，依家满眼绿意，睇落又真系几养眼下、啊。
3: 咦喂喂喂，咁人齐，喂睇紧咩新闻啊？大家
0: 哦，二叔公，
3: 大家好，
1: 二叔公啊，阿宝兄啊，好现事前访你，话宁子嘅高速路口好靓啊！
0: 我哋响度睇紧佢拍嘅视频，睇下佢有冇响度吹水。
2: 二叔公啊，请你食个糖不甩嚟睇下，真系冇吹水嘅。
3: 包兄，我梗系知你冇吹水噶啦。
0: 喂，二叔公，你又知？
3: 哎，我睇新闻话，唔止系高速路口，连中心大道、迎宾路、国道 G24呢啲重要嘅路线都升级咗，变成咗整洁有序、绿意盎然嘅生态走廊。啊，新增绿化超过2.5万平方米咧。
0: 2.5万平方米，即系几大啊？
2: 系。全哥，即系你平时睇世界杯嗰时咧，差唔多三个标准足球场咁大。嗱，呢个绿化规模够震撼啦啩？
0: 啊，听落的确系几用心吓、啊嗯，但系话佢系封面美景，会唔会夸张咗啲咧？
2: 耳听为虚，眼见啊为实。嗱，听日我放假，不如咁咧，我开车带大家实地打卡。
3: 嗯，正合我意啊！正好啊，睇下呢一个系短期嘅面子工程啊，定系长久嘅民生实事啊？
1: 嗯，我保命啊！我要沉浸式打卡晒美景，
0: 都好、啊，可以试下包兄你部新车嘅推背感啊！企响呢度咧，我觉得。感触应该是最深的。以前呢度啊是烂泥荒地嚟嘅啫，嗰啲垃圾啊周围都系。啊，冇想到依家变成咗公园仔喎、啊。仲有啊，对面嘅绿化带以前系违建嘅嗰啲棚屋嚟㗎。
1: 咦，前哥你有佢清楚㗎？
0: 哎呀，我以前嚟过呢一度送货㗎嘛。
3: 听新闻讲咧，全镇呢啲利用路边闲置边角打造嘅公园仔有成5个咁多，脏乱嘅卫生死角，而家就变成咗口袋美景。嗱，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嘅实干成效咯。
2: 嗯，睇落去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真系好舒服嘅。
1: 我后先行嘅灿文庆喜啊，佢话现水楼变死鬼上绿，爆爆油景，大家每日都想以吃热埋放出嚟爽下爆，得唔得几思议啦？
2: 啊，你哋咧有冇留意到啊？佢哋嗰啲绿化品种都系精心挑选噶，专门拣嗰啲耐阴耐旱、好养护嘅花木，又好养又襟睇。
0: 我以前一直以为咧，绿化改造咪就系随便种啲花草啊！依家先至知道，原来背后有咁多心思嘅、哦，日复一日打理维护，肯定唔容易噶啦。

0: 真真正正嘅民生工程啊，唔系做表面功夫，唔单止系因地制宜选啱绿植，仲有专人常态化修剪养护。假以时日，成片居委都会变成清凉舒适嘅绿色长廊。啊，咁就可以持续造福街坊百姓咯。
1: 我觉得国道 G240 示范段啊，好用心嘅。听讲种咗371棵嘅景观树木，铺设咗4500平方米嘅草坪，真系一路都系美景。开车行喺呢上边啊，真系心旷神怡啊！
2: 我今日咧总算系彻底改观咗。原来乡镇风貌都可以做到咁精致细腻嘅，每一处美景咧都藏住真功夫啊！
0: 高速路口系城镇门面，中心大道系城市脊梁，国道系形象窗口，多点发力串珠成链，靠住精细化嘅绣花功夫同埋常态化嘅维护，全方位提升城镇颜值。唔搞大拆大建，深耕细微民生。确实值得点赞啊！
3: 唔怪得霸兄你话佢只系市前赚嘅绿色粉面啦。
0: 从走得通到走得美，从脏乱荒芜到绿意满城，呢一张亮眼嘅绿色封面，正正就系百之万工程赋能城乡、惠及民生嘅生动答卷啊！
2: 美景唔呃人，我心服口服。不过睇完美景呢，下面必须安排地道嘅美食，思前糖不甩、温蛋，仲有思前夜鱼，我哋嚟啦！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思前的绿色封面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在喜悦中相逢。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李博士，你帮我做一样嘢啊！
3: 冇问题。咪住，咩事先？
2: 好简单嘅咋，你帮我咧，将你每日洗米嗰啲水咧留低落嚟，我想攞嚟美白啊！
3: 美白？洗米水？
2: 系啊，洗米水可以美白噶。
3: 边个讲噶？我觉得你呢种又系唔科学咯。
2: 又唔科
3: 学？系啊，呢种美白效果系好短暂嘅。因为洗米水当中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B 族和淀粉，用在脸上是形成短暂的遮盖效果，但是就不可以真正地跟你美白皮肤的。这
2: 样啊？
3: 是啊，等你皮肤干了之后，或者再次洗面之后，面还是会恢复原来的样，就不可以根本性地改变肤色。用洗米水洗面不单止不可以起到美白效果，还可能和皮肤带来伤害的。是啊，日常家居当中的大米大多数存放时间比较久了，有一定含量的灰尘、霉菌、甚至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寄生虫。这样就会令到洗米水的成分变得复杂了。用它洗面容易造成皮肤过敏、霉菌感染、损害皮肤。喂，还要不要啊？
2: 不要啦。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氯不准？
4: 我知。氯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4: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5: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罗公子听到济公讲话，佢只蟋蟀可以斗赢大公鸡，罗公子就笑起上嚟啦。哎呀，我乜嘢蟋蟀未养过啊？蟋蟀斗得赢公鸡啊？咁啊，老鼠都会食猫，螳螂都会食黄雀啦。和尚，你系真癫啊，定系假傻噶？
3: 罗公子，我啊素来听闻公子大名鼎鼎啊，斗蟋蟀大王。嗱咁啊，嗱公子，我只蟋蟀你睇下先啦，啊同公子只大公鸡嚟斗过啦，输赢就100两银咧。嗰罗公子一听，哎呀，呢个和尚居然喺大庭广众要同我输。

到一百两银，阿仲讲佢咩攞蟋蟀嚟斗我只大公鸡添，岂有此理！等本公子教训啊佢得。罗公子就讲啦：和尚，你想同我斗蟋蟀？咁啊，我一系就唔赌，赌亲呢一千两银起码噶嘛。好啊，好啊，咁啊一言为定咧。和尚，睇你个样，你边度搵一千两银出嚟输啊？我嗰间和尚寺净系拆木头啊，都唔止值两三万两银啦。嗱，咁大家嚟作证啊！如果我输咗，即刻去拆我个灵隐寺。罗公子就唔忍得颈，即刻吩咐家人攞只大公鸡嚟。哇，嗰只大公鸡成八九斤重啊，一嚟就伸长条颈。哦，公鸡就最鍾意食蟋蟀㗎嘛。咁隻蟋蟀就点样同公鸡斗呢？成班蟋蟀友就围晒路，睇你个癫和尚点样输一千两银出嚟先，听住拆庙喺啦。罗公子呢就将一隻大公鸡放喺地下度，家人就揿住隻公鸡，公鸡就等住食蟋蟀啦嘛。济公呢望一望隻大公鸡，啊呢隻老公鸡啲肉都好鞋嘅，我都唔使捉个金头大王、银头大王嚟上阵，搵隻铜头大王嚟就搞掂啦。济公讲完呢，攞起顶帽喺个塔顶树呢就捉咗隻蟋蟀落嚟，轻轻吹咗口气。喂喂喂，铜头啊铜头，俾啲心机下。讲完呢就将只蟋蟀放落地下度。嗰隻大公鸡一见啲蟋蟀即刻扑过嚟，一嘴就啄落嚟啦嘛。隻蟋蟀一跳，公鸡啄唔到，跟住又一嘴啄落嚟。蟋蟀就跳嚟跳去，公鸡就追住嚟啄，一连啄咗十几次，啄到嗰隻大公鸡毛都竖起晒，发毛咁开始啄。点知嗰隻蟋蟀呢忽然间一跳，跳上公鸡嘅头顶度，一啖就咬住公鸡嘅鸡冠。嗰隻公鸡痛起上嚟就乱咁飞，乱咁扑，连台面啲酒壶茶杯、菜碟饭碗通通都打烂晒。济公就一手撑住隻公鸡，喂喂，咪吓亲我铜头大王啊！罗公子输咯噃，一千两银啊！嗰个罗公子呢，一千两银佢就唔自在嘅，老豆大把身家，一千两银就算得乜喎？佢啊反而鍾意济公呢隻蟋蟀噃。喂喂，和尚，你隻蟋蟀卖俾我咧？哦，咁又唔使卖。和尚啊，今日益下公子啦。嗱，嗰个斗木师傅张旭呢就唔见咗公子嗰隻金刚王啊。我啊将呢隻铜头大王送俾公子，唉，当作还俾你。以后啊你就咪追个张旭去陪蟋蟀系啦。罗公子一諗，嘿，我隻金刚王未有耐跟到呢隻铜头大王啊。公子当场就应承咗，又交咗千两银俾济公，攞起嗰隻铜头大王呢就当宝咁，叫随从攞个蟋蟀盘装鱼。嗰陣又听见济公头上啲蟋蟀叫，罗公子一諗，哎呀，呢隻铜头大王都咁厉害，嗰隻银头大王、金头大王咁咪仲紧要。如果有呢三隻蟋蟀大王啊，临安城就冇人救我斗，到时一千两赌一注，哎呀，眨下眼赚返佢几万两返嚟啦。罗公子就哀求济公：和尚，不如连你嗰两隻蟋蟀大王卖埋俾我咧。济公就拗下拗到个头，哎呀，公子咁啊卖埋俾你，咁啊外边度再搵两隻咁厉害嘅大王返嚟啊。
哎呀，和尚，你又学人哋玩乜嘢蟋蟀啊？算啦算啦，我再俾2000两银过你咧。咁啊，咁又好。唉，我啊见灵隐寺嗰班穷和尚着得破破烂烂啊，鞋都冇只好嘅。算啦算啦，公子，咁你就将2000两银啊同我送去灵隐寺。我啊算系半卖半送喺啦，系罗公子呢就即刻派人送银两嘅灵隐寺，收下两只蟋蟀。咁济公呢卖完蟋蟀啦，就翻翻落楼啦嘛。见个张玉仲提心吊胆企喺街上等，张玉，你嗰只金刚黄蟋蟀啊，我还翻俾罗公子啦。啊！呢度仲有1000两银送俾你啦，你返去孝顺母亲，去开嗰间大嘅斗木铺位啦。张玉呢回不但死里逃生，仲得一匹银两，真係千多得万多谢，就返返屋企一家团聚，咁就不在话下啦。咁又讲返嗰个罗公子啦嘛，买咗济公嘅蟋蟀呢就欢天喜地返返屋企。攞去同其他嘅皇孙公子嚟到斗蟋蟀，哈，真係俾佢赢咗成1000两银返嚟喎。哇，呢回罗公子啊更加将呢三隻蟋蟀大王当宝贝啦。最初呢都放喺书房派专人服侍，后尾啊干脆即入瞓觉嘅睡房，半夜三更醒咗都要爬起身揭开个盖嚟睇下呢三隻宝贝嘅。有晚罗公子宴客饮醉酒，就要攞三隻蟋蟀大王出嚟俾啲朋友睇下演下嘢啦。点知一唔小心砰嘅声，个蟋蟀盘打烂咗，三隻蟋蟀大王都唔知捐咗去边。罗公子就嗌救命咁嗌，叫晒啲家人嚟搵，一直搵到天光无影无踪。搵到第二朝，听见墙罅上有蟋蟀叫，几个家丁呢就用草去撩，一撩极佢都唔出嚟，又攞水去撞，灌水入去，依然只听到蟋蟀叫，就唔见滴出嚟。罗公子就急啦，大声嗌：哎呀，你仲唔叫开埲墙？家人就用铁锹铁锤，成埲墙拆咗，吓，蟋蟀仲系搵唔到嘛。罗公子正一处蹬脚，又听见前面台阶石那度蟋蟀一处叫，叫石板啦、啊，蠢材！成班人又去叫石板，石板叫开啦，蟋蟀又无影无踪。好啦，嗰几只蟋蟀呢，一阵喺墙角落头叫，一阵喺砖瓦处叫。一阵呢就喺大石板底下叫，一阵喺屋梁上叫，一阵呢喺花园嘅大树脚嗰度叫。嗰个罗公子好似发癫一样，一听到蟋蟀叫就不理三七二十一，拆屋叫墙脚叫石板斩树脚屋梁，无必要搵到为止。几十个家丁足足搵咗三日三夜，拆烂咗80几间房。好地地一间罗相府啊，俾佢拆咗一半咁滞。忽然间听到门口大石柱底下有蟋蟀叫，罗公子就吩咐叫石板啦、啊，叫石板啦、啊。点知一喐大柱底下嘅石柱脚，零乱唔一声，成条大石柱搬落嚟，屋都冧埋。呢、这个作恶多端嘅罗公子玩蟋蟀大王，呢回就俾蟋蟀玩到啦。连命都冇埋，俾条大石柱砸到扁晒。咁又讲紧个济公啊，卖完蟋蟀救咗个张玉之后呢，又是云游四海，到处救药扶危劝化众生。有一日正喺酒楼处同铁面天王郑红喺度饮紧酒，忽然间打咗个冷震。郑红，唉，我要走啦。师傅，啱啱饮咗几杯啫，咁快走啦。你不必多问啊，我有事。济公啊落楼，飞快就赶返灵隐寺，一直入到卢方丈，
元空长老嘅禅房，未入到门口啫，就听到元空长老讲：善哉善哉，南无阿弥陀佛。道仔，你翻嚟啦！啊，平日疯疯癫癫嘅祭癫和尚，今日突然间好似变成个听话嘅细佬哥样，乖乖咁跪喺元空长老床前。师父，弟子翻嚟啦。好好，我就等你啊。师父不必吩咐啦，弟子理应如此。元空长老用手摸摸济公头顶，济公就起身，就吩咐其他嘅和尚即刻煮咗镬滚水嚟。济公呢就捧住一套全新嘅和尚袍，新鞋新袜，双手就呈递俾长老。元空长老呢就入里边冲咗个凉，着起一套新衣服、新鞋、新袜，盘起双脚就坐喺禅场上，双掌合十，望住济公就讲咗句：善哉善哉。跟住双眼一闭，云飞渺渺，呢位得道高僧元空长老就离开人间，魂归天父啦。外面嘅和尚一知道长老去世，即刻就着埋袈裟，攞住法器嚟为长老念经。咁元空长老德高望重，为人系最慈祥，好得人心嘅。成班和尚有住放声大哭，嗰济公忽然间一跳跳起身，泼泼下把扇，去了去了，阴阳渺渺，有往有来，善哉善哉。讲完呢，佢又唔喊又唔念经，就围住长老嘅尸体氹氹转，铁塔铁塔铁塔铁塔，一味咁住转圈。监智增广亮见到咁就嗌咗声：道济，师傅去世啦，你仲喺度疯疯癫癫跳乜嘢啊？跟住个广亮呢就轻轻一推济公，啊，那个济公当堂成个攞喺地下度，眯埋双眼断咗气喎。光亮就吓到面色都变埋，死啦死啦，咪轻轻一推佢咁快就死咗嘅。成班和尚就惊咗嚟，不得了啦，呢回一死死两个，变成重丧添。有啲和尚就踎低想抬济公起身咯，咦，软赖赖嘅，额头仲有啲热噃，至摸下鼻哥都又唔会透气。咁成班和尚都好感激济公时时关照佢，为佢哋讲话嘅，就一味喺度嗌：癫和尚，癫和尚啊，你咪去啊！乱咗成个时辰，个济公捽下捽下双眼，冇事冇事，我去到门口就翻嚟咯。一趌就趌起身。济公就边度系死啊？你咪睇佢样疯疯癫癫，呢位罗汉呢系最有心噶。佢师徒情重，唔舍得元空长老，故此送师傅一程，一直送到师傅离开凡界，然后先至翻翻嚟。咁啊，按照旧时嘅规矩，元空长老临死，只是叫济公一个入佢禅房吩咐后事，又只有济公一个送佢。咁长老嘅丧事呢就由济公嚟主持，济公就将长老安葬喺后面花园。咁长老嘅遗物呢亦都交晒由济公嚟到处置。咁元空长老呢係灵隐寺嘅方丈，即係话成间和尚寺是由他来到主持的。一间和尚寺就不可一日无方丈，要找个人来做方丈的。那个济公呢是罗汉下凡，
得个借灵隐之嚟落脚嘅啫，边度肯留紧一笪地方咁困身㗎？

0: 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咁啊点做呢一间咁大嘅纸嘅方丈啊？咁要选新方丈嘅事呢，就由监字曾广亮嚟作主啦。嗰阵呢，有个老和尚叫做中隐，俗家就姓郑，原名叫做铁牛。呢、这个郑铁牛呢，做咗和尚之后就改名叫做中隐，而家呢喺海棠寺做紧方丈。呢位中隐长老呢，虽然系做咗几十年和尚，而家呢又已经做到一间大寺嘅主持，依佢为人呢就确系麻麻啦。佢个人心地狭隘，贪婪奸诈，正一系个小人嚟嘅。咁佢又做咗咁耐方丈，就刮埋一大嚿银两，见得灵隐寺香火旺盛，自产又多，正所谓自大财广，佢就偷偷地用5000两银嚟到收买个监寺曾广亮，要广亮推荐佢嚟灵隐寺当方丈。咁呢两个都系势利小人，自然就结成一伙咯。广亮见你有5000两银收入喎，就一口应承，一力推荐中印长老嚟灵隐寺当方丈。咁灵隐寺嗰班和尚呢，虽则心中唔愿意，知唔到你话事㗎。最后就只好决定派人去请中印长老嚟灵隐寺。择咗个吉日啦，嗰日灵隐寺嘅和尚个个着住袈裟，打起铃铃查查，点住香牌列两边喺门口嚟到迎接新方丈到嚟。呢位新方丈中印长老就带埋两个徒弟，仲带埋个侄叫做郑虎嘅一起嚟。只见呢位中印长老披起一套新嘅袈裟，神情庄重，双眼半开半闭，八字咁嘅脚就踱入嚟。全寺嘅和尚恭恭敬敬喺度迎接，唯独嗰个济公就实行懒理，依旧一身破破烂烂，满面酒气，泼住把大葵扇，踎喺大雄宝殿旁边嘅走廊处透凉。咁成班和尚呢接咗中印长老入去老方丈嘅禅堂住，广亮就带住全院嘅和尚嚟到参拜新方丈啦嘛。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电动车好方便，
4: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拧阵电门都嫌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挡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

0: 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上人间芳华。

0: 星动湾区，
1: 星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 FM 98.3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我区经济运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经济工作，为争取全年胜打下坚实基础。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全力抓产业、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在库项目建设进度。要抓好两热防控工作，加强中秋、国庆节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良好环境。会议还强调，要深入学习广东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提升村干部资产管理和基层治理能力，科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实干实效推动我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抓实抓细登革热、疾恐啃雅热防控工作，持续改善镇村面貌，提升村居环境卫生水平，夯实干净安全的人居环境基础。双水镇持续深入开展以清积水、气生地为重点的爱国卫生攻坚行动，全镇上下共同发力，全方位开展环境卫生清洁整治行动，以实干实效提升辖区环境品质与群众幸福感。下一步，双水镇持续压紧压实各板块责任，做实做细科普宣教，凝聚共治共建合力，推动突生地清理常态化落地见效，守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底线，打造洁净宜居的城乡环境。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17日在北京平谷开幕。本次大会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共有来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商会的上万名代表参会，围绕粮食安全、绿色低碳、营养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另外，会上共发布6项重要成果，覆盖技术方案、专家智库、国际报告，旨在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9月17日，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由国铁集团所属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发，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国际乒联17日公布了2027年世界杯赛历，中国成都将连续第5年承办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同时2027年该项赛事将首次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乒乓球混合团体项目将在洛杉矶奥运会完成奥运首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包四啊。我哋生活嘅80000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0: 哦，咁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裕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0: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1: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0: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生活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1: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80000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8: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1:07嚟到我哋嘅加点娱乐嘅时间，咁咧又伪照代班嘅一个2小时啦。一开始当然都有我哋一啲嘅音乐同大家打开今日嘅心情先嘅。

一开始我哋今日开场嘅第一首歌系嚟自孙燕姿啊，《科普勒》，唱咗咗开始一个好科学、好有唔同我哋而家所处世界嘅呢一个异类世界咁样嘅一个嘅音乐嘅节奏，定系话呢个嘅氛围嘅节奏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声动983呢个嘅微信视频号啊，同大家一齐嚟视频、音频同步嘅直播。而我哋嘅声动983啦，都系我哋生活电台个嘅官方嘅公众号啦，所以大家咧都可以上嚟留言，大家想听咩歌嘅，大家想讲啲咩话题嘅，分享下此时此刻你喺度做紧咩嘅，都系可以嘅。咁当然嚟到我哋嘅节目咧，都要大力咁样去多谢一下我哋嘅合作嘅伙伴啦，超旺大排档啊！超旺浓汤大排档嘅大力嘅支持，大家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咧，都可以见到我哋一啲嘅相关宣传嘅材料啦。咁亦都有啲嘅朋友咧，已经系中咗奖嘅。咁喺之前每一日嘅节目当中，我哋都会喺节目群入边有一条嘅链接，而呢一条嘅链接就系俾大家去抽奖嘅。中咗嘅朋友将会系获得超旺浓汤大排档送出嘅58到68元不等嘅呢个嘅靓汤一煲。之前好多朋友中咗食咗返嚟就话真係要去多一次食多几桶唔同嘅款先。Anyway, 无论点样都好，大家都可以上到我哋嘅群上边一起抽下奖，将呢一种咁开心嘅节奏延续落去。讲到开心嘅节奏，当然要继续嚟听一啲嘅歌曲啦。头先啱啱听嘅就有孙燕姿嘅一首科普勒，其实每一次想到孙燕姿，又或者每一次有孙燕姿在这里，我跟住都会想起有她。讲的就是梁静茹一首勇气。这首歌带给了我们很多不同的脚步上边的支持、坚持、事业、爱情、生活都需要很多的勇气。希望呢份勇气你揾到咗，拥有咗。

0: 你知梁靖茹一首嘅勇气，啱啱有位嘅朋友就喺度留言咧，佢就话呢首歌除咗有头先你所讲嘅咁多个嘅勇气，令到自己坚持之外咧，其实呢一首歌亦都系佢由细到大听嘅一个电台节目嘅一首好标志性嘅一首歌。咁我谂你应该讲嘅嗰个嘅节目，同我心入边谂嘅嗰个节目咧，应该系一样嘅，系咪嗰个床前明月光咧？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嘅时间，今日咧将会有伟照同大家度过两小时嘅。咁严格啲嚟讲咧，都仲有一个小时留翻俾家乔自己。咁点解咧？同大家预告下，我哋两点钟翻嚟之后咧，将会有一个嘅采访嘅介绍，咁同大家咧去播出嘅。咁呢个采访，相信大家近段时间都有知道呢条消息噶啦。咁亦都系我哋嘅歌迷一个嘅好好嘅。一个嘅礼物啦，咁样去形容啦，就系、是、汤宝如咁将会喺我哋嘅江门站嘅演唱会当中啦，同大家见面嘅。咁早几日嘅时间段咧，家乔就已经去咗同汤宝如啦、阿汤咧就见面啦，咁然之后咧都倾下偈啊，同埋对于呢一次嘅演唱会有啲点样嘅睇法咧，咁都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去到两点钟之后就会有家乔再一次带俾大家嘅。虽然即系嗰句咧就系话佢嘅人今日未喺度，系啦，把声仍然都喺度。也有啲嘅朋友啦，听众啦，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当中咧，就话家乔又放飞机咁样，唔系，因为咧我哋嘅班次嘅问题咧，所以今个星期佢都会喺工作有一个固定嘅放假时间嘅，咁然之后咧，你哋喺周末就会听到佢把声啦。系啦，讲到直播间，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声动983，声就系声音嘅声，声动983，上到我哋嘅生活电台嘅公众号当中啦。我哋唔同嘅直播、唔同嘅主持嘅节目都会有唔同嘅时间段啦，喺上边同大家系音频、视频同步直播。所以大家上到嚟都见到好醒目㗎啦，喺我哋嘅屏幕嘅下方呢係有超旺大排档嘅一个嘅位置。咁都要同大家讲一讲，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呢亦都去到我哋嘅节目群上边同大家倾下偈之余，一定要系记得嗰条链接当中可以抽奖。边个中咗奖嘅话呢，将会有我哋嘅招旺浓汤大派档送出嘅浓汤一份，价值58-68不等。大件夹底食又好味喎、啊。即係有时候呢，一家人唔想我去煮饭又想飲下汤嘅话呢，我觉得都真係招旺大派档一个好好嘅选择。好，食咗饭当然就要去睇一睇一啲嘅电影啦。嗱，电影方面嘅话，最近唔知道大家睇咗有边一部呢？我諗可能即係空窗啦，都系大家一个嘅首选啦。咁其实近段时间真係好忙好忙，有时间俾我自己睇电影嘅时间呢就唔多，我就睇咗沈腾嗰部啦。咁另外呢仲有嘅就係奥德赛啦。奥德赛都係早两日先睇咗。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呢，我呢啲都算係几后下嘅啦。总体来讲三个钟的时间是无尿点。但是呢很多朋友呢就说后期睇会不会少了人去睇啊，整个影院的气氛会是没那么好的。我跟你讲绝对没有这个问题。我前应该是上个星期六定星期日的时间段睇的啦。其实都几爆下的啦。我比较后期，即是我睇住自己嘅时间、啊、真係嗰个时候可以喎、啊、咁我係距离结束买飞大概个零钟嘅时间啦，我先至去上去睇一睇。咁啱就有啲卡拉位俾我，咁啱咪剩返一个两个喺中间嘅位置。所以我就咁好又买到嗰个中间嘅位置到最好嘅观赏位啦。咁所以睇咗呢一部电影落嚟之后呢，成个人都放松晒，同都几心临其境下嘅。即係我都諗，如果係我自己去咗咁样一个地方，去咗咁耐，甚至有些少嘅失忆咗啦，然之后再慢慢諗返嗰啲好凶险嘅一啲过程啦，自己会系点样呢？咁其实自己都几代入下嘅。我唔知道呢几部嘅电影你哋又睇咗未呢？同埋有冇点样期待喺跟住落嚟嘅国庆档嘅电影当中有边一部系你哋会系好想去睇嘅呢？咁我哋时间嘅关系啦，呢 part 都讲多咗些少啦。原本諗住呢一 part 当中同大家去介绍返成个嘅国庆嘅档期入边嘅电影啦。咁而家就留返俾我哋嘅半点报时返嚟之后呢，我哋嘅下半 part 同大家睇一睇喺我哋嘅国庆档有边啲嘅电影确定咗系上画嘅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0: 本陈皮大麦茶，材料用到陈皮三克，大麦茶适量，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陈皮大麦茶的作用消滞解腻，大麦茶就是将大麦炒制之后再经过煮滚而成。饮过大麦茶的朋友都知道，这道茶饮麦香味十足，口感非常顺口，口味辨别度好高。不少的餐厅乜都流行用大麦茶作代茶饮用。大麦茶亦都是性味甘温的茶，饮大麦茶可以开胃助消化去油腻，有防治三高功效。陈皮能够开胃化痰行气，特别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饮翻杯陈皮大麦茶是非常解腻的。新会陈皮小化糖，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娱乐，下昼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今日咧就韦兆代班嘅，咁啊讲到呢一个嘅国庆档嘅话咧，头先呢个电影啊，讲电影之前咧又嚟讲一讲我哋嘅超旺大排档啦。咁点解讲呢个话题咧？咁啱喺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嘅视频公众号上边，我哋嘅浅少年我心啊，我哋嘅听众咧就喺上边留言，佢就话啦，前边嗰三日都系我中噶咁样，哇呢个运气咧真系好到爆啊呢个！咁即係话你最少有三煲汤起手喇喎。因为据我所知呢，浅少年我心就唔係我哋新会嘅朋友，甚至唔係我哋江门工作嘅朋友嘅。嗰就喺中山定喺边度，好似係外地嘅朋友係咪。跟住呢我就笑佢咁样笑啦，我话你有三煲汤起手嘅话，咁你可以分好几次嚟我哋新会玩呢，咁到时候你就可以去到嗰度食饭啦咁。而我自己本身都系几中意去超旺大排档食饭，因为屋企就住附近啦。咁有时候同屋企人唔知道食咩嘅时候，或者唔想煮饭嘅时候咧，都例牌地啊过去咧超旺大排档啊探一探佢哋嘅美食啦。所以上到嚟我哋直播间嘅朋友，而家都可以即刻去到我哋嘅微信群上边，或者系冇睇住手机啦，听住我哋嘅电台嘅朋友都唔紧要啊！上到我哋嘅微信群节目群上边咧，就会有一条嘅抽奖嘅链接，嗰条链接好简单嘅啫，点上去报个名，咁将会喺一阵间嘅2:45到50分左右咧，就会系抽出我哋今日呢个嘅幸运嘅听众噶啦，将会系获得超旺大排档所送出嘅超旺浓汤一份，价值58到68不等。好，咁啊讲咗一大段啦，咁啊同大家再嚟睇睇关于呢一个嘅电影方面嘅资讯啦吓。哦，小恋爱新闻嚟喺阳春。哇，好啊，阳春好啊，你过嚟都可以试一试我哋嘅海鲜啊，试一试超旺大排档嘅海鲜啊。嗱，讲到呢个嘅国庆档咧，暂时嚟讲已经有8部嘅影片系集结确定系上画噶啦，而头部嘅影片仍然系缺席。嗱，讲翻咧就9月17号咧，即系寻日嘅时间段啦，家庭嘅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宣布将会喺10月1号系全国上映，而呢一部嘅。

电影咧嘅加入系已经确定嘅八部嘅，涵盖咗有喜剧啦、刑侦、动画、惊悚同埋动作类嘅个电影方面嘅类型咧，都已经系有噶啦。呢八部咧分别有头先我哋所讲嘅《什么意思夫妇》啦，《神探之痕迹》同埋《小猪佩奇》啊，呢个就啱小朋友睇啦。啊，仲有嘅就系《活色生香》啦，《驱咒》啦，《古宅绣花鞋》同埋《野兽之心》，仲有《熊猫守护者》。嗱，起碼有啲嘅電影咧，我真係我個人啫，僅代表我個人就唔係好敢去電影院度睇嘅，因為有啲嘅題材咧都真係可能會嚇一嚇自己咁樣嘅。我咁頭先就話有幾部好似比較主流些少嘅電影都未上喎，啊，又或者呢一部嘅《什麼意思夫婦》係一部點樣嘅電影咧？係咪搞笑嘅咧？什麼意思夫婦是什麼意思呢？咁啊，轉頭翻嚟啦，同大家嚟講一講呢一部嘅電影先啦。好，咁跟住落嚟咧，有我哋阿喬嘅點歌。阿喬咧就話想聽翻一首《迪克牛仔》嘅《放手去愛》。

啱啱有嚟自阿乔嘅一首点歌《迪克牛仔》，放手去爱。今日抽到奖嘅朋友亦都要放手啦，放手去食啊，放肚去食咧，应该叫做吓。再一次提醒啊，大家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嘅星动983嘅视频公众号当中啊，睇住呢个视频同埋音频同步直播，同埋喺我哋嘅群上边都可以系抽奖，有条链接，大家点一点，报个名，咁就可以随时中出我哋嘅超旺大排档送出嘅超旺浓汤一份。好，咁睇睇啦，呢个嘅最新定档嘅《什么意思夫妇》系部点样嘅戏呢？咁佢就由于洋同埋贾冰等等加盟嘅，仲有就小沈阳同埋沈春阳领衔主演一部嘅电影，嚟讲嘅就系一个沈默啦，即系同埋呢一个嘅游天意，即系入边一个对嘅角色，呢、这个角色咧就系夫妇嚟嘅，因为一场嘅意外咧而互换灵魂啦，啊不得不以对方嘅身份去进入到彼此嘅生活同埋职场入边，而从而引发咧一系列嘅一个误会啦，同埋笑料嘅。从故事嘅设定嚟睇咧，呢、这个嘅影片走嘅就系家庭喜剧嘅路线，而笑点都系嚟自夫妇相处同埋身份嘅错位，系适合咧大家喺成个嘅国庆假期入边同屋企人一齐去睇嘅。而睇而从一个阵容方面去睇翻嘅话，影片更符合翻咧，可能系北方观众嘅口味唔出奇嘅。南方嘅观众会唔会一啲嘅笑点系需要 get 下先至 OK 咧？咁啊，不如大家去影院睇睇先知道啦。咁另外咧喺擬定嘅影片當中，《神探之痕跡》係一個體量比較大一部嘅電影。咁呢一部嘅電影咧就係由陳思誠擔任編劇同埋導演嘅，有張譯啦、馬麗啦同埋陳明浩嚟主演。而影片當中咧就係以七一勳章嘅獲得者、刑事技術專家崔道直為一個嘅人物嘅原型，講述嘅就係痕跡專家去。大半个世纪当中去依靠这个的痕迹的检验啦，同埋这个的弹道的分析等等，这个刑事技术参与的案件的侦破的故事。而这个的影片当中呢，其实涉及到好多个不同年代的真实的案件而改编的。所以在这些刑侦的细节同埋时代年代的跨度来看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唔知有几多朋友同我一样呢，其实我几鍾意睇呢一啲根据真事改编，又或者我哋平时係接触方面唔係咁全面嘅，或者冇咩机会接触到嘅，例如咩刑事案件嘅侦破过程嗰啲嘅细节啦，咁样。呢啲係真係好正嘅睇起身。咁仲有几部嘅电影嘅，咁转头返嚟再同大家去逐一地去讲一讲，有边几部上咗，同埋有边几部值得期待嘅。

好啦，继续嚟睇睇喺我哋嘅国庆档嘅电影当中有边啲嘅系上咗画嘅先。除咗我哋头先讲嘅嗰几部之外啦，我觉得最啱小朋友睇嘅，因为国庆咧都要俾我哋嘅小朋友放松下噶嘛。嗱，喺呢一个嘅熊猫守护者当中，我就觉得系最啱俾我哋嘅小朋友去睇噶啦。咁呢一部咧就系以一个环保为主题啦。其实当中更加多嘅就可以俾小朋友喺呢个嘅笑声当中嚟度过佢哋呢个嘅放松嘅假期啊，同埋呢啲熊猫啊咁得意啊，咁然之后你又有咁可爱嘅小朋友睇住咁得意个熊猫笑得咁好听咧，我相信我哋嘅家长啊喺呢个嘅陪伴过程当中都会悭咗唔少力之余，心灵亦都系好洗涤下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民族嘅惊悚片啦，包括有《古宅绣花鞋》啦，再由卢星宇嚟执导嘅，赵英子同埋管乐两位嚟领衔主演。另外一部嘅惊悚片咧，就系《驱咒》啊。是由谢小峰执导，定档咧就10月3日嘅。咁呢个咧，又真系比较地窄咯吓，即系中意睇嗰啲惊悚片嘅朋友，即系呢啲嘅题材咧，就可能比佢哋更加好嘅选择啦。不过好老实，我自己真系唔系好敢入去电影院度去睇呢一啲音效咁好嘅电影。咁而家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去睇电影都有个习惯嘅，你知啦，即系嗰啲有啲打斗嘅场面嘅，又或者有一啲突然之间静咗，部电影静咗，可能咧佢入去揾一个人，但系有人系伏住佢嘅，咁呢啲嘅情景咧，都肯定会突然之间有个好大声嘅脚步啊，或者系呢个枪声啊，各类咧会令到提一提心，所以我去到嗰啲位咧，我有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咧要揞一揞个耳，即系预防佢真系有呢一招。好啦，咁另外再嚟睇睇咧进口片方面嘅话，《野兽之心》啊定档咗喺9月30日，布拉特皮特主演嘅呢一部，讲述就系前特种部队嘅警官同埋佢嘅战犬喺阿拉斯加嘅荒野坠机之后咧，喺极寒嘅环境入边点样去求生自救嘅故事。一人一狗，我哋平时真系有时候讲笑咁讲啦吓，一个男人同只狗啦，咁我哋都话男人老狗咁。但呢部电影呢，我觉得呢布拉特皮特肯定都会更加多嘅系一啲感情戏，即系内心戏喺呢一度。我觉得呢一部戏反而会几考验下佢。你话动作戏呢，佢绝对系冇问题㗎啦。毕竟呢一部嘅电影其实都唔算系啲咩好特大嘅制作嘅。毕竟一个男人一条狗咁就可以完成咗角色嘅互换啦。呢个角色嘅演出啦。我做一部就系活色生香。

由艳妮、叶童同埋魏红杰嚟主演嘅。镜头对准嘅就系老年群体嘅情感同埋生活，喺国庆档当中咧比较少见一啲现实题材嘅喜剧，所以佢会唔会系咁样反而跑出嚟咧？咁啊，都几期待下嘅。我咪讲到期待嘅，除咗我哋国庆嘅电影啦，可以俾大家去慢慢睇一睇、拣一拣之外咧，转头翻嚟呢个嘅演唱会，你哋就真系唔好拣啦，要快快手咁样去买飞啊！讲紧嘅就系汤宝如喺我哋江门站嘅演唱会啦，而我哋两点钟翻嚟之后，将会有家乔一个采访嘅录音嘅片段咧，系有两 part 系俾大家一齐去了解翻汤宝如嘅人生啦，同埋汤宝如喺今次嘅演唱会当中有啲点样嘅准备，呢一次嘅演唱会有啲点样嘅故事？其实唔讲你咪唔知咧。汤宝如系我哋嘅江门人嚟嘅，佢嘅祖籍咧就系江门台山啊。咁呢次翻到我哋嘅乡下啊，我哋嘅呢个家乡嚟演出嘅话，佢嘅心情系点样嘅咧？咁就两点钟之后，大家锁定我哋嘅节目，听到我哋嘅采访啦。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喺听住我哋嘅星动983嘅视频公众号，同埋我哋嘅电台直播咧系同步嘅，同埋上到个群通中有我哋嘅抽奖。將會有超旺濃湯迅速的一個嘅濃湯一份。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两点，
8: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6: FM 98.3，新会电台。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9: 一直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18号，气温方面系25到34度，晴天间中多云嘅天气为主，偏东风，吹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85%之间。预计我区18到20号都会。

0: 系晴热嘅天气为主，最高嘅气温会达到34、35度，大家就需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啦。而21至22号会有雷阵雨嘅情况，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而气温咧又会有小幅嘅下降。展望翻23到24号，仍然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天气变化会比较快、比较大，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一定要关注翻最新嘅天气嘅动态啦。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我区经济运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经济工作，为争取全年胜打下坚实基础。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全力抓产业、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在库项目建设进度。要抓好两热防控工作，加强中秋、国庆节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良好环境。会议还强调，要深入学习广东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提升村干部资产管理和基层治理能力，科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实干实效推动我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抓实抓细登革热、疾孔啃雅热防控工作持续改善镇村面貌，提升村居环境卫生水平，夯实干净安全的人居环境基础。双水镇持续深入开展以清积水、气生地为重点的爱国卫生攻坚行动，全镇上下共同发力，全方位开展环境卫生清洁整治行动，以实干实效提升辖区环境品质与群众幸福感。下一步，双水镇持续压紧压实各板块责任，做实做细科普宣教，凝聚共治共建合力，推动突生地清理常态化落地见效，守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底线，打造洁净宜居的城乡环境。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17日在北京平谷开幕，本次大会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共有来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商会的上万名代表参会，围绕粮食安全、绿色低碳、营养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另外，会上共发布6项重要成果，覆盖技术方案、专家智库、国际报告，旨在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9月17日，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由国铁集团所属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发，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国际乒联17日公布了2027年世界杯赛历，中国成都将连续第5年承办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同时2027年该项赛事将首次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乒乓球混合团体项目将在洛杉矶奥运会完成奥运首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唔好啊！

0: 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1: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0: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揾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6: 嗯，
5: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呢？吓，
4: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5: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4: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5: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杂食，好似好过瘾咁啊！
4: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5: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8: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点娱乐，下集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加点娱乐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乔。今天呢节目就非常有意义，因为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时间，他就是汤宝如。
1: Hello， 大家好。
0: 哎，欢迎汤宝如来到我们节目，再看我们生活电台。其实为什么今次会回来家乡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喜欢你歌曲的朋友就特别会知道，就是准备要开演唱会了。
1: 是啊。
0: 今次的演唱会的主题是跟生日有关。
1: 是啊， Life is life 是一個生活的態度。我覺得是到了我現在即是50歲了這個界別，我覺得是一個新的開始，有一個新的階段。
0: 其實年紀不是一個
1: 年紀不是一個問題，我覺得最重要是心態。
0: 是
1: 啊，咁啊，生日梗係要翻屋企啦。
0: 係咯，其實你係江門人嚟㗎。
1: 係啊，咁啊，一定要翻屋企，咁梗係要即係同大家傾下偈啊，聽下音樂啊，玩下音樂啊，即係又叫一啲朋友過嚟玩啊咁。即係呢個係我不嬲做演唱會嗰個內容嚟。其實我諗唔好話生日場先。咁其實我諗周邊人都睇過我啲演唱會。
0: 係。
1: 咁我都請一啲不同類型的我自己的朋友的嘉賓，都是一個聚舊的形式。還有一些歌通常都是選一些大家陪大家成長的歌，都是一些80年代、90年代，2000年都有的。
0: 講到歌曲的話，歌單

0: 你有特別嘅準備啦，因為今次係國慶嘅一個時間節點啦，再加上又係你嘅生日特別長啦，咁歌單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準備咁咧？
1: 有啊，因為有咗嘉賓咧，你啲歌單就唔同噶啦嘛。咁我覺得今次好有趣，我就可以同嘉英哥合唱。
0: 咁樣，咁會唔會就揀翻你合唱歌，然後？
1: 唔會，
0: 佢
1: 唔會唱上《小鳳蝶》
0: 但係呢首歌係一定會有嘅。
1: 有。
0: 係咯。
1: 咁呢個一定會有，但係你話我同嘉英哥做啲咩咧，就唔透露住先啦。
0: 其實佢自己都有出過好多專輯。
1: 係啊，我知啊，但係佢你知佢都有限度會即係唔可以唱曬佢咁多歌噶嘛。佢冇人會同我唱《帝女花》啩，
0: 但係你都 OK 噶嘛？
1: 我唔 OK， 我唔係嗰個界邊。我諗阿姐會更加好啲。咁係啊，咁因為我同阿嘉英哥都有合作嘅嗰個時間，同佢拍咗好多啲戲啦。咁大家認識咗，咁但係當然好少見面啦，係嘛？咁啊，但係我記得我前幾個禮拜喺澳門撞到佢。咁我嚇咗一跳佢，我好耐冇見啦，應該咁咧。後屘就請佢，
0: 即係就嗰段時間碰嗰個面，然後就
1: 其實我有佢都喺我 list 度
0: 嘅，
1: 佢都喺我個名單度。咁但係即係擺喺邊度啊？咁我覺得，咦，我生日喎，咁我覺得佢係咪應該即係我唔知佢有冇期㗎？你知佢好忙，我就即係順便即係。問下佢得唔得啊？呢個期咁佢話
0: O K， 所以又真係佢本身嘅時間 O、OK， K， 加上你嘅時間節點又本身又邀請咗佢，想邀請佢，咁啊叫做
1: 其實
0: 非常之 match
1: 咯。國慶嗰個時間好難揾到人，
0: 係啊，
1: 啲人周圍飛啊，又或者真係慶祝國慶啊嗰啲。
0: 但係大家都中意呢個時間，即係大家先有假期咁。所以你揀呢個時間咧就非常之好，再加上又係你嘅生日嘅時間節點。
1: 多謝。
0: 咁你話有嘉賓啦，講到有嘉賓啦，其實應該唔止，
1: 仲有長仔袁兆祥。佢其實佢唔係第一次做我嘉賓，第一次我係喺紅館嗰時開嗰陣候，佢做過一次嘉賓。咁我又做過佢嘉賓。咁跟住長仔係我入行嗰陣時候，大家做主持式嘅，係啦。
0: 咁其實呢場演唱會都算係群星匯聚了。
1: 其實都仲有啲 artist 都話：，喂，我可唔可以講咧？
0: 我話
1: 我問一問主辦先，因為真係開心噶嘛。咁如果太多，我又驚好似一個群星演唱會。
0: 咁但係你係絕對嘅主角嚟嘅。
1: 唔係，我驚係即係。我唔知主辦會點諗。
0: 即本身係你嘅演唱會，但係因為太多其他嘅聲音嘅話，就唔係幾好啦。
1: 係啦，
0: 驚啲歌迷有意見啊。
1: 唔係，又唔驚話有意見嘅，但係即如果突然間好多，即係唔知點應付。係啊。咁我有啲朋友就幫我錄咗視頻嗰啲，係啦。咁有啲就話我嚟啊咁樣，我咁但我都要揾個時間俾佢唱歌或者同人溝通，咁個時間好長咗啊！即係如果係咁，我諗唔係兩個鐘啊，唔知四個鐘先得，可唔可以完成成件事？
0: 跟住啲係
1: 個時間性嘅問題咯。
0: 啲觀眾話超級值票價。
1: 你話嘅請嘉賓唔係話咩嘢，只不過係嗰個時間性嘅長。

0: 咁所以其實呢一次嘅演唱會咧，就喺歌單上面咧就會有唔同嘅調整嘅，因為都有唔同嘅嘉賓到場啦，所以相信你會有好多唔同嘅碰撞喺入邊嘅。係
1: 啊，
0: 咁有好多嘅歌迷都話睇過你呢段時間有好多巡演啦，都覺得你嘅狀態 keep 得好。
1: 係啊，
0: 其實佢個
1: 我仲要減肥嘅，你放心。唔係啊，我好中意食啊。
0: 嗱，你個生活咧，你真係好多好嘢等住食嘅，
1: 我知啊，係
0: 同陳皮相關嘅嘢真係非常之多。
1: 係啊，我就自己好中意，我中意陳皮啊，生活嘅陳皮咁係香啦，又夠最緊要係夠年份啊！你明唔明啊？即係越姜越露越辣啦，陳皮越露越香啊嘛。
0: 你係啱啱到啊嘛，係咪啊？頭先採訪之前係未到新會嘅，
1: 未到未到。
0: 咁陣間我哋望完你哋就可以去試好多新會嘅美食啦。
1: 冇錯，
0: 係先關注翻呢度先，一講到食就唔知走咗去邊啦。OK， 咁狀態 keep 得咁好，其實關於聲線嘅保護方面啦，係有啲乜嘢嘅技巧咁樣？
1: 我覺得最緊要唔好成日其實我成日都會練歌，即係練一啲肌肉。如果我哋呢條嘅肌肉咧，成日都唔喐嘅話咧，你就好容易生疏。咁同埋歌不離口，咁啊，盡量唔好食啲熱氣嘢啦，同埋唔好夜瞓，對個喉嚨。
0: 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唱歌，所以亦都係
1: 唔好食咁多人嘅地方。
0: 咁樣
1: 唔好食咁多辣嘢啦。
0: 有人話又唔好太大聲咁笑啦，呢啲都可能會係一個技巧。
1: 笑都要可以嘅。唔俾笑，你用咩？即係你個韻聲好緊要。
0: 所以其實喺巡演嘅前後咧，都會做好多嘅提前嘅俾自己嘅 warm up， 好多準備。
1: 通常就好少出街嘅，即係我譬如我3號咁，我可能1號我已經閉關，我30號已經閉關。即係因為你見多人咧，你好容易感染，咁盡量戴口罩。
0: 咁整個嘅歌唱生涯當中有好多嘅歌曲啦，我哋熟悉嘅你剛才提到嘅《相思風雨中》啦、《感冒》啦、《絕對是我夢》啦，呢啲都係大家都成日聽到嘅。但其實你自己有冇那麼一首歌係好希望演唱會當中唱俾歌迷，係你自己最偏愛嘅首歌？
1: 好多啊，真係好多
0: 啊！一定要揀一首嘅話，你係會好想大家都會聽到嘅一首歌。好高難度啊！我
1: 好高難度啊！真係好偏門啊！我諗收放自如咯，
0: 收放自如
1: 喺感冒就叫做嗰只咧係一個輕鬆版嚟嘅。我記得嗰只歌係喺第二度拍嘅 MV， 個男主角仲係一個韓國嘅一個男 model 嚟，歐巴嚟。嗰首係我幾中意嗰只歌，收放自如。
0: 咁所以嚟到我哋家庭娛樂咧，聽住節目咧，咁就可以去先提前自己都去做少少功課啦。到時可以一齊去唱啊嘛，係咪？全場搭合唱真係非常之有 feel。
1: OK。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啲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4: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8: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7: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9: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2: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小孩子报了各类兴趣。

0: 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与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教育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捕捉潮流觸角，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
1: 嗱，咁嚟到我哋新會，其實咧，我諗你都經常聽到我哋新會嘅陳皮啦。
2: 嗯。
1: 咁你對陳皮又會唔會平時會唔會成日去沖水飲啊，或者會真係煮嘢食都會去食用下？
2: 間唔中咯。
1: 啊。
2: 間唔中，咁啊，整紅豆沙一定有啦。
1: 哦。
2: 我又好中意食紅豆沙，咁啊，我有時蒸魚都擺陳皮，係啊，係好食嘅。
1: 嗯。
2: 咁有時佢沖水飲，即係。嗰、那個可以潤喉啦，即係好多好多用途。
1: 咁、啊、其實陳皮咧越陳越香啦，嗱音樂都係一樣嘅，佢隨住時間嘅慢慢流淌，佢慢慢就會俾更多人去同佢產生聯動。咁你唔知用認唔認同呢個講法？
2: 我認同，我覺得人係會老噶嘛，音樂係一路盛傳落去，即係我哋即係好慶幸，即係有時我哋而家愛時聽翻媽咪。聽嗰啲歌，咁媽咪帶俾啲即我哋聽嗰啲歌咧，係俾我聽咗之後，我覺得啊好聽喎。
1: 嗯。
2: 咁我就一路令到我啟發咗好多唔同音樂嘅感覺，即正如我仔一樣，我聽周杰倫嗰陣，係啊。
1: 而家都係。
2: 而家都係，我個仔又仲好中意聽周杰倫同陳奕迅。
1: 嗯。
2: 咁呢個就咪叫正傳咯，係啊，呢樣有感覺。
1: 咁其實啲歌咧，真係可能啱啱開始聽嘅時候，自己冇經歷過歌入邊嘅故事，即係冇嗰啲經歷啦，就聽唔明。直至到自己可能感情又好啦，人生各方面嘅嘢都好啦，經歷過之後先知道，哦，原來佢係唱緊自己。
2: 我諗其實係第

0: 四隻碟我才明白到那些歌詞真正意義，即是我不可以說是、我是那個歌曲的曲中人，因為那個我們需要做人是需要經歷的，現在我就會覺得是，因為你、到我現在我唱回原來丁也好感冒也好，你會覺得啊，原來真的會，即是每個每一隻歌的階段又不同，即是原來你聽到那時候就是講一些移民詞，還有一些人很喜歡聽收音機，那時候是即是收音機又好電視機又好，那些人是趕著或者回家看啦，或者趕著回家聽啦，
1: 精神的寄託，
0: 是啊是啊，那個時候哪有那麼多電子的媒體呢、那個時候真的寫信的嘛，是啊，那時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電台啊，有些點唱 我想點給某某聽，我現在在、香港，我想點給江門的朋友聽，即是這個點唱，
1: 其實呢那時候真的這兩個地方呢是真的各自都有聽感、所以這種聯動其實是很厲害、然後一聽到對方又點歌給自己，哇那個開心半日啊，整晚不用
0: 睡，所以你說原本在天空閣我第一句就說收音機寫刻陪伴我樂盡夜晚，就是有時候夜晚我不知道大家聽音樂夜晚會不會是特別感性的，
1: 我會
0: 的，是啊，大家都我想全世界都是，因為所有東西是靜曬的嘛，停曬嘛，燈光又暗淡，咁你當你試下播一隻舊歌，你好鍾意嘅舊歌，哇！
1: 嗰啲畫面好似
0: 嗰啲畫面咧，好令你感動，即係好想行。有時 touching 到你啲歌、或者有啲事發生咗喺你身上，開心又好，唔開心好，你都會有一種好莫名其妙嘅一種感動。

0: 有冇試過演唱會上面真係有咁樣，即係控制唔到喊？
1: 有。我記得我哋2012年嗰陣時候喺紅館開咗一個我一個演唱會，三次個 encore 係好開心，即係我原來啲歌迷對你都係好不離不棄，因為嗰段時間我真係去咗讀書，咁我又冇真係喺度話琴日，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即係會好感動佢哋，即係依然擺喺我其中，佢係一個心嘅其中一個部分。
0: 所以其實咧，唔單止係歌，慢慢衍生就係 Karen 你這個人喺好多歌迷心中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所以今次能夠嚟到江門開演唱會，就係圓咗江門歌迷嘅啲夢啦。以前諗都唔敢諗啊！
1: 圓咗我個夢啊！
0: 都圓咗你個夢。
1: 圓咗我個夢。
0: 即係之前諗都唔敢諗，因為而家又即係大灣區各方面嘅聯動啦，好多嘅文化上面交流啦，咁所以有更多啲咁樣機會。
1: 同埋而家交通又方便。是不是
0: 你過嚟都很快頭先。
1: 好快，過嚟兩個鐘頭，兩個鐘頭到啦。
0: 係，得閒多啲過嚟食嘢。
1: 一定一定，其實我都有㗎。我每個禮拜都會上嚟一次嘅、
0: 哦。
1: 深圳又有，佛山又有，將來都有。係啊，因為我朋友好多朋友喺度，咁好多朋友都移民曬過嚟，真係喺度落地生根㗎啦。
0: 咁真係有好多歌迷要去。
1: 撐我喎！你幾時嚟？咁但係因為我香港仲有啲工作啊，咁所以即係我成日仲係讀書啊，我又唔可以完全放棄咗。
0: OK， 咁最後就問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好多江門嘅歌迷朋友，我哋深會嘅歌迷朋友，其實嚟到現場，你喺而家節目時間有冇一句説話或者一番説話想特別想同佢哋講咧？
1: 我喺度希望江門嘅朋友生活愉快啦，身體健康啦，咁好好珍惜每一日，亦都好感恩每一日，因為其實我覺得人生嚟到呢個世界裏面，其實我哋眼前所見到嘅人，同埋見到嘅事係得來不易，咁最緊要係感恩同埋珍惜。
0: 好嘅，咁啊，下一次。多謝湯寶如嚟到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我哋加啲熱鬧，再喺我哋嘅節目啦，同我哋傾咗咁多你嘅心路歷程啦，同埋好多歌曲當中嘅故事。我自己都好感動，我而家都仲感動緊，尤其聽到你講話演唱會上面咁多觸動，所以都好希望到時喺10月3日我哋嘅演唱會過程當中一齊去走進你嘅內心世界，好冇 ？OK， 咁啊，再一次多謝湯寶如，就係我哋加啲娛樂嘅節目，亦都預祝你嘅演唱會圓滿成功，
1: 多謝，
0: 同埋預祝你生日快樂，
1: 多謝。
0: OK， 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
1: 江門新會嘅朋友，大家好。

0: 象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有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1: One, two, three, four，
9: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
12: 系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终于都轮到我出声啦！我听咗个几钟头嘅一个嘅采访啦，包括我哋嘅一啲听众朋友都喺我哋星动983呢个嘅视频公众号当中就留言，就话一定要抢飞，同埋咧佢话呢今年嘅国庆节咧，我哋嘅江门好热闹啊，因为有好多嘅明星歌手都会过嚟开演唱会，佢哋就话啦，除咗汤宝如之外咧，仲有吴若希啊，同埋胡鸿钧啊，都会系过嚟我哋呢边开演唱会嘅，咁咩包括啦，可能真系汤宝如啦，阿汤啦，真系好多好多我哋嘅回忆喺呢一度啦。所以当阿家乔设计嘅呢个嘅采访，有啲嘅歌曲播起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话：我终于听到我首最中意嘅嗰首歌啦，我首饮歌啊咁样。嗱，所以咧喺呢个时间段咧，都可以同大家咁讲啦。10月3日汤宝如嘅演唱会咧，真系喺我哋嘅家门口。中意佢嘅朋友真系啦。嗱嗱臨睇一睇我哋嘅售票相關啲嘅渠道咧，買飛。如果唔係嘅話，真係可以一下子就搶完㗎啦。咁另外再嚟睇今日呢個嘅幸運嘅朋友咧，就係、是、F 開頭 I 結尾嘅呢個名，因為我睇唔到嚇，因為我唔係後台，我睇唔曬個名啊，所以咧呢位中咗獎嘅朋友，好多謝你嘅支持，咁亦都多謝咧就係超旺濃湯大排檔嘅支持，你將會係獲得咧由超旺大排檔贈送嘅呢一個嘅濃湯一份，價值58到68不等，咁大家咧就簽咗呢一個嘅。资料之后呢，你就可以领取咗，之后你就可以随时安排去到超旺大排档呢度呢食一食佢哋嘅特色嘅风味啦。嗱，讲到汤宝如呢首歌，肯定係经典中嘅经典。 大家都耳熟能詳，而且去親呢個嘅 K 房都會點一首歌啦。相思風雨中嚟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我区经济运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经济工作，为争取全年胜打下坚实基础。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全力抓产业、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在库项目建设进度。要抓好两热防控工作，加强中秋国庆节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良好

0: 环境。会议还强调，要深入学习广东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提升村干部资产管理和基层治理能力，科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实干实效推动我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抓实抓细登革热、疾恐啃雅热防控工作持续改善镇村面貌，提升村居环境卫生水平，夯实干净安全的人居环境基础。双水镇持续深入开展以清积水、气生地为重点的爱国卫生攻坚行动，全镇上下共同发力，全方位开展环境卫生清洁整治行动，以实干实效提升辖区环境品质与群众幸福感。下一步，双水镇持续压紧压实各板块责任，做实做细科普宣教，凝聚共治共建合力，推动突生地清理常态化落地见效，守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底线，打造洁净宜居的城乡环境。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17日在北京平谷开幕，本次大会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共有来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商会的上万名代表参会，围绕粮食安全、绿色低碳、营养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另外，会上共发布6项重要成果，覆盖技术方案、专家智库、国际报告，旨在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9月17日，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由国铁集团所属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发，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国际乒联17日公布了2027年世界杯赛历，中国成都将连续第5年承办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同时2027年该项赛事将首次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乒乓球混合团体项目将在洛杉矶奥运会完成奥运首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嗯，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6: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7: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6: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振，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7: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6: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7: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推动生活高质量。

0: 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各位市民，因江门大道银路大桥路面施工需要，9月18日至29日需对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及银路大桥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采取左右幅分阶段围蔽施工方式，银路大桥及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别采取左幅两车道围蔽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施工计划，减少因工程施工造成的通行压力，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5: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3: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3:08啦，咁亦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嚟，我系思恩。嗱，咁啊，今日嘅时间咧，亦都系嚟到咗小周末啦，咁啊，9月18日，咁啊，小周末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啦，都喺度计划紧下咪嚟紧嘅听日后日啦，咁啊，呢个嘅唔系双休日喎，吓咁啊，星期日咧就要补呢一个嘅中秋嘅假期吓，咁啊休息一日嘅时间啦，吓咁啊，相信都会有啲朋友咧。周边行一行啦，吓咁我哋嘅美丽乡村咧，亦都可以咧就去寻找呢一个嘅响我哋乡村振兴阶段嘅一啲新嘅发现啦，吓咁有啲咩嘅改变咧，咁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咧去到我哋啲乡村嗰度咧，去进行一个详细嘅了解同埋游玩嘅。咁啊，嚟紧嘅天气情况，听日亦都系晴间多云，温度介乎于26到35度之间。咁啊，嚟紧嘅呢几日嘅天气咧，都会系晴热嘅天气啦。咁啊，同埋咧就即系暂时冇乜雨。咁啊，21号到22号开始咧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嘅雨势比较大添。咁啊，展望23到24号仍然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咁希望中秋假期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呢一个嘅即系非常之圆嘅月光啦吓。咁啊，讲起游玩啦吓，咁啊3:03吓，咁啊好快脆咧，就仲有10分钟嘅5分钟时间咧，就嚟到咗3:03啦吓，咁啊就系呢一个嘅精彩之旅啦，我哋江门嗱，咁啊响我哋上下村岛啦吓，咁啊大家如果嚟到呢一啲嘅有海风嘅地方咧，亦都千祈唔好错过咧，就即系嗰啲礁石嘅罅隙之间咧吓，咁啊亦都系大海嘅啲馈赠吓，咁啊用台山村岛海域出产嘅石碣螺吓，咁啊亦都可以制作出呢一个嘅石碣螺焗饭，被称之为咧就系天下第一饭。嗱，咁啊，螺肉嘅鮮味咧滲入去呢一啲嘅米粒度啦，係咪一啖咧就可以盡享呢個海島獨有嘅海味風情啊？嗱，咁啊，石碣螺咧就古稱咧就係青金啦嚇，咁啊屬於咧就係葵甲科啦嚇，咁啊雙背殼類。咁啊，南越王博物院里边咧，亦都系有佢嘅文物嘅标本啦。咁啊，千年之前咧，古人咧用嘅海味就系而家咧就化作上川岛独有嘅呢一个嘅渔家馈赠啦。咁啊，石碣螺咧就对呢一个水质即系个要求咧就好高嘅。咁啊，经常咧就系栖息响海浪反复冲刷嘅呢个礁石嘅嗰个罅隙之中啦吓。咁啊，佢个即係大細咧，好似呢個嘅拇指，即係你手指公嗰一撅咁大嘅，即係最大嚇。咁啊，外殼咧就係

可惜啦，吓咪洗干净之后咧就有淡淡嘅呢个青绿色。嗱咁啊，佢个壳里边咧总共咧就系生有一粒咧就好似黄豆咁大粒啦，晶莹剔透嘅豆蟹粒。咁啊，川岛嘅当地佬话咧就话蟹仔搵嚟石劫石啊，即系石裸食吓，咁啊生动咁样描述咗呢一种咧就系共生嘅现象啦。咁啊，石劫裸咧就好多人会问咧。即既然是这么好东西，为什么不人工饲养呢，养殖呢，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些全部就是靠渔民野生去采去采食啦，只有即是退潮的那短暂的时间，渔民呢就拿着一些铁棍啦，踩着湿滑的这个礁石啦，一些一些这样叫出来的。礁石的湿滑危险啊，和采收呢即必须呢就相伴即有个照应啦。一趟赶海呢就最多只能够呢就划两三斤，运气好的呢就最多十斤八斤啦。一斤大壳的石劫螺呢就剥完之后呢得二两个螺肉的啫。个产量呢就又少啦。采收又难啦，所以呢一份原生嘅本味呢就格外之珍贵吓，咁呢个你都系即系呢一口好鲜又好好难嘅常态化可以攞上去普通餐台上面嘅原因。央视呢就即系曾经亦都报道过啦吓，鲁国的味道啦吓，亦都有专程嚟到上川岛呢去拍摄呢就呢一份呢渔家风味。咁唔知道你有冇即係口福啦，可以有机会呢就尝试到呢一个嘅我哋老广舌尖上嘅海味盛宴啦。咁其实粤菜呢就讲究呢一个嘅细功夫啦，咁而海鲜呢都系追求快速上台。点解呢？因为快速上台呢先可以锁住佢嗰个鲜味。咁上川岛嘅石劫螺呢就呢一个石劫螺饭呢可以讲得上呢就话叫做二者达成嘅一个微妙嘅平衡。地道嘅古法咧，新鲜石劫螺咧灼熟之后咧，就手工咧将呢个螺肉咧剥出嚟啦。然之后咧壳里边嘅一个好细粒嘅蟹啦，系咪亦都一同咧就入菜？咁螺肉咧亦都搭配住港式嘅腊肠粒啦，嚟爆炒啦吓。腊香融合海嘅呢一个鲜甜，咁仲有咧就系台山嘅丝苗米吓，咁煮成九成熟啦吓，咁再铺上呢一个料头啊，再用呢个砂煲咧就系焖五分钟，再放一啲嘅葱花，芫茜啊，再焖两分钟就可以锁住佢嘅香气，讲到口水都流埋添吓。嗱咁啊，砂煲焖出嚟嘅呢个金黄香脆嘅饭焦啦，咁啊丝苗米咧亦都系吸满咗螺肉嘅鲜汁啦，同埋腊味嘅油脂啦吓，咁啊螺肉咧亦都系非常之坚实啦、Q 弹啦吓，啊鲜而唔腥，嗱佢嘅层次感咧都满满啦吓，嚟过呢度嘅食过嘅游客咧都可以就系话真係想食第二次㗎，咁可以讲得上咧就系不愧就系天下嘅第一饭。咁去到上川岛咧，有啲咩地方可以食到咧？好似万象阁大排档啦、飞鹅酒店啦，咁仲有咧，如果去到台城嘅城区咧，可以去乐兴海鲜餐厅啦，仲有天然嘅海鲜餐厅啦，等等。嗱，呢个石劫螺嘅因为受潮汐嘅影响啦，咁货源系唔稳定嘅，咁去之前咧，最好你就打电话去问问啊，有冇现货吓，有咧就帮你留一份吓。咁上川岛唔单止有飞沙滩啦、风车山啦，咁沙堤渔港嘅山海胜景啦，咁仲有一煲嘅石劫螺焗饭，咁跨越千年嘅海味吓，咁流转于呢个沙煲之间吓，亦都装住咧就系渔家世代嘅烟火。嗱，去川岛一定要食吓呢一碗天下第一饭，先至系不枉此行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6: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7: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噶吓，咁啊，当然咧食完饭之后咧，梗系要整翻个一系甜品啦，一系水果啦吓，咁啊，但系就唔好话即系急住食水果，都要唞唞先至好食啊吓。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嘅水果啦吓，咁啊，而家咧就除咗我哋正常食嗰啲水果之外咧，就有咩水果黄瓜啊、水果甜椒啊吓，咁啊，近几年咧市面上面咧就多咗唔少嘅一啲小。而味的蔬菜，它的口感更加之好，价格相对较高。水果型的蔬菜呢，和普通的蔬菜有什么的区别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蔬菜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就介绍了，就说水果型的蔬菜其实是市场上的通俗叫法，本质上是因为某些的品种佢口感更好啦，更甜更脆，皮更薄，所以商家咧就冠以呢个水果型嘅名称啊，去突出佢个口感嘅差异。咁啊，水果型嘅蔬菜咧，只系一种营销嘅话术，就唔系话植物学嘅概念嚟噶吓。咁啊，以市面上边嘅迷你胡萝卜为例咧，常见嘅咧就有两种，一种咧就专门培育嘅天然嘅小型胡萝卜嘅品种，另外一种咧就系人为将普通嘅胡萝卜咧就切割加工制成嘅吓，即系换个名称包装啊，价格反而更高。所以大家响买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咧，就重点睇个萝卜嘅表皮啦。咁啊，如果表面咧能够睇到切割嘅痕迹啦，大概率咧佢就系用普通嘅胡萝卜咧就系加工伪造成嘅迷你款吓，即系呢啲咧就唔值得买嘅。嗱，咁啊，水果型嘅蔬菜点解？卖得咁贵咧，有两个方面嘅原因啦。首先个口感好啦，消费者中意食啦，因为好食就埋单，自然咧就产生咗日价啦。嗱咁啊，仲有种植嘅成本咧，的确系更加之高啲噶。好品种嘅种子咧就贵吓，咁啊栽培嘅过程当中咧就要精细咁样调控呢个水肥啊，即系温度啊、阳光啊，部分嘅品种嘅产量亦都系偏低。嗱，不过随住呢一个嘅育种嘅进步啦，越嚟越多嘅新品种咧，就已经能做到咧，就系话既好食咧，就又高产。蔬菜就系唔系越细就越好食咧？唔一定嘅。咁亦都有专家提醒咧，就话蔬菜咧就需要响合适嘅成熟度之后咧先至有采摘吓。咁即系好似拇指咁粗嘅小黄瓜，睇起身咧就精致可爱，但系因为大细都仲未嚟得切积累呢个糖分同埋呢个风味嘅物质，咁食起身咧就即系未必能够咧就系代表黄瓜佢真正嘅嗰个口感。嗱咁啊，呢啲嘅水果型嘅蔬菜營養方面係點樣咧嚇？總嘅嚟講咧，水果型嘅蔬菜嗰個營養成分同埋即係同類型嘅蔬菜。

菜即系普通蔬菜嘅差别唔大嘅吓，有啲成分咧，核心成分咧都大幅减少。选择蔬菜嘅时候咧，要睇啲咩指标咯，好似黄瓜咁样咧，选对品种咧就比品牌个标签咧就会更加之重要得多吓。好似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培育嘅某一个黄瓜品种，小分子丙醇二酸嗰个含量咧就是普通黄瓜嘅5-8倍，亦都能够起到咧就减脂嘅效果。仲有咧就是西红柿啦吓，咁啊成熟度咧同埋新鲜度咧都好关键。西红柿嘅成熟咧就系6分熟啦吓，咁啊几乎咧就冇乜嘢任何嘅风味。到9分熟啊10分熟嘅时候咧，呢啲风味先至系达到巅峰。所以啱采摘嘅新鲜蔬菜咧放2日咧，嗰口感同埋营养都有一啲差异嘅吓。所以即係有時候我哋唔好睇佢就話呢個表面生得好靚啊，價錢又好高，但我哋有時候呢買呢啲嘅蔬菜水果嘅時候呢，一定要睇清楚佢嗰、那個營養嘅成分啦吓，咁即係花咗大嘅錢但係又冇乜營養，得個好睇吓，咁即係又唔係咁實用，咁所以希望大家以後揀選呢啲嘅水果型蔬菜嘅時候呢，一定要了解清楚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4: 从你我做起，
6: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新会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0: 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 P P 喺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6: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7: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6: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8: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6: Ready go！
9: Ready go！
10: 冇错啦嘛，做呢、這、一个吓、开开心心嘅乐享生活家吓，每一个星期五嘅晏昼时分啦嘛，大家亦都系有耳福啦吓，咁可以咧就系、是、听到我哋一啲嘅同事咧去外边探完店翻嚟吓，咁啊同大家去分享嘅一啲经历啊，但咁啊今期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一间嘅烘焙店啦，咁啊近段时间咧好似话听讲呢间烘焙店咧接单都接到手都软啦吓，咁啊忙住咧就是、制作一啲咁样嘅中秋月饼，嗱咁啊佢嘅中秋月饼咧就同我哋日常嘅中秋月饼咧有所不同啦吓，咁啊亦都系突出我哋当地嘅一啲文化啦吓，咁啊究竟佢响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同其他嘅月饼有啲乜嘢嘅唔同，有啲乜嘢区别咧吓，咁啊大家一齐咧就留心啲听一听呢一间嘅烘焙店，交俾我哋荣荣啊。
11: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1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我们又有些少不一样了，将会来看一些很有花款的月饼，还有很得意的蛋糕、面包等等。今天我们来到这间店的店名就是叫做瑞莎烘焙店。来到了这里之后，我发现环境真的很不错，入到来之后可以见到真的很舒适，入边的摆设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款。接住我哋嘅时间啦，我哋嚟对话一下佢嘅主理人敏儿。敏儿你好，
13: 你好，
12: 你好啊！嗱，今日嚟到咗你间店啦，我真系发现眼前一亮嘅感觉啊，同我哋平时见到嘅一啲嘅面包店唔一样啦。咁你嘅面积亦都系比较大嘅，听讲你亦都系做咗好多年啦，系咪啊？
13: 啊，系啊。我哋开咗9年噶啦，
12: 有9年嘅时间啦，系、一路系喺呢一个位置上边啦，定系又话转过店噶？
13: 我哋原先咧系由一家喺岳阳道搬过嚟嘅，

0: 陽街嗰邊就係一個小小嘅工作室，就係當時係我自己一個人製作、生產同埋售賣嘅。搬咗過嚟呢度咧，就係喺我哋嘅上景園小區嘅商店，位於橋江北路18號114鋪。
1: 係啊，咁大家都可以過嚟參觀一下啦，睇下即係呢一間麵包店同我哋平時見到嗰啲有邊啲嘅唔同啦。係啦，咁我哋講翻今日個主題先咧，咁啊亦都有留意到啊，最近好 hit 嘅幾款文創月餅啊，咁呢啲月餅咧都係有住我哋生活嘅元素嘅喎，咁啊分別係有邊啲啊，同我哋介紹一下。
0: 其實咧呢一個月餅都係我對生活嘅認識嚟嘅，有我哋嘅生活人民會堂啦、龜峰山啦、生活學宮啦，同埋我哋嘅飛維葵扇，同埋我哋嘅小李天堂、梁啟超故居，同埋我哋嘅陳皮。
1: 即係你話對於生活嘅認識，你本身唔係生活人。
0: 我唔係生活人嚟講，我係珠海人。
1: 哦，你係珠海人。可以見到啦，每一個嘅設計都係應該係出自你好有耐心嘅一個思考，係咪？就好似呢個龜峰山咁樣啦，咁啊。嗱，我哋生活好特色嘅元素啦，嗱，龜峰山嗱入邊佢設計咗有好多嘅樣式嘅，咁啊亦都包括咗有文字啦，點到名就係龜峰山啦，咁亦都有我哋永鎮三門嘅一個設計喺度，咁啊亦都有啲邊邊框框啊咁樣，亦都係龜峰山嘅一啲特色嘅元素啦。咁啊，其實喺呢幾款嘅生活嘅特色嘅文創月餅當中啊，你個人其實係比較中意邊一個？
0: 咁我最中意嘅啦，我就覺得龜峰山啦，因為我覺得佢個空氣好好啊，同埋咧經常去到嗰度咧，都見到好多人喺度跳廣場舞啦，同埋早上嘅時候咧，又有人喺度散步啊、跑步啊咁樣，我覺得好有本土嘅氣息，同埋人都覺得好親密，即係好似大家都會坐喺嗰度傾偈啊咁樣。
1: 同樣嘅道理亦都係運用喺生活人民會堂嗰邊，同樣嘢都係咁啊。每一晚嘅晚上咧，亦都會見到有好多嘅小朋友
0: 啊，係啊，
1: 老人家會。散下步啊，坐下傾下偈啊，
0: 係啊，傾下家常咁樣
1: 嘅人民氣息啦。係啦，亦都想問一下嗱，呢八款嘅月餅嘅話，佢嘅口味係點樣噶？
0: 佢嘅口味啊，我哋咧呢一款月餅咧，我哋係用到桃山皮做嘅。桃山皮咧就係唔同於我哋嘅港式傳統嘅港式月餅，佢係用一個白雲豆沙去做呢個餅皮嚟嘅。咁樣咧，佢就係為咗咧令到佢嗰、那個即係更加立體啊，好比較好造型。佢嘅每一款口味都係唔一樣嘅，好似我哋有用到芝麻啦，有紅棗啦，有嗰啲酸杏啦呢啲，咁我哋用到呢啲口味係為咗即係令到佢個月餅冇咁軟咯，即係好造型一啲。
1: 咁啊，呢幾種口味其實你哋本身亦都係針對翻我哋大眾都係偏好嘅呢啲口味
0: 嘅。係都係比較即係講出嚟大眾都會認識嘅。
1: 就好似頭先所講嘅芝麻咁樣，我哋如果切開佢係咪都會好明顯會見到啲粒粒狀啊？定係話已經係將完全打磨嗰一種啊！
0: 已經係打磨過噶啦，打磨過，然後我哋再炒，經過炒製，然後再做成餡料嘅。
1: 咁啊，呢幾款嘅口味當中你自己係偏好邊一種？
0: 我最中意就係鳳梨，
1: 鳳梨，
0: 因為我哋鋪頭嘅鳳梨酥咧都係比較賣得比較好嘅，即係都比較受大眾喜愛嘅。
1: 鳳梨
0: 係，
1: 佢係唯一一個嘅水果口味定點？
0: 唔係，我哋仲有酸杏。
1: 哦，酸杏
0: 係一種杏子。
1: 杏子，
0: 係啊，我哋就酸杏入邊配合埋龍井，
1: 呢個口味其實對於我嚟講係比較新鮮喎，少見啲喎。
0: 係啊，呢個都係我哋今年嘅即係新嘅口味嚟嘅，屬於
1: 咁食起身佢會唔會話好似酸杏咁帶嗰種酸澀味？
0: 會有少少酸酸地嘅味道，同埋加埋龍井嘅味咧，就中和下。
1: 即係有啲龍井嘅清香喺度咯。咁亦都帶有住杏子嘅嗰一種嘅鮮果嘅氣息。咁除咗呢八款嘅我哋生活元素嘅文創月餅之外我亦都見到啊，另外有四款，呢四款啦係唔係話裝喺呢個盒上邊嘅？呢四款。係聽講你係啱啱先新研製出嚟㗎，係咪啊？
0: 係啊，因為出咗呢個生活嘅文創月餅之後咧，好多即係有部分客户都話點解冇我哋開平嘅碉樓啊？我哋個碉樓都好受歡迎㗎，好出名㗎咁樣。然後有
1: 即係開始慫恿你啊，要整埋佢哋啲特色
0: 嘅
1: 名。
0: 係啊，我話我哋嘅墟街騎樓啊，都好多遊客中意嘅喎，狂飆嘅取景地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再去即係再研發多幾款，
1: 係啦，咁啊呢四款。

0: 分別是
1: 開平的碉樓、虛街騎樓和我們的小李天堂啦。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就是我們台山的一個天然保護區，
0: 係啦，嗱，呢四款嘅新嘅文創月餅啦，亦都可以體現出啊我哋五邑啊各個地方唔同嘅一個特色啦，咁啊亦都可以令到啊除咗我哋心會以外嘅其他嘅五邑人民啊，都帶嚟一定嘅歡樂啊，亦都可以將呢一份嘅歡樂啦分享俾佢哋身邊嘅人啦，特別好似我哋江門咁樣係橋鄉啊嘛，咁啊大家都會好樂意將呢啲帶有住生活元素啊，又或者係頭先所講嘅開平啊，我哋福江嘅呢一啲特色嘅元素啊，分享俾佢哋嘅親朋好友。講咗好多關於我哋文創嘅月餅啦，咁其實我睇見你哋間店啊，唔單止有文創嘅月餅啊，咁亦都有好多其他花咗你哋嘅心思製作一啲嘅月餅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因為咧，我係好中意創新嘅。咁咧，我係每一年咧都會去全國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學習嘅。咁唔單止我自己要去見識啦，同埋我自己嘅助理啦，我都會每年都會安排佢哋出去進修嘅。包括我哋嘅麵包師傅啦，我哋嘅運營啦，我哋嘅裱花師啦，都會話即係都會安排佢哋出去學習去見識嘅。咁樣咧，好似我哋每一年咧，我哋嘅花蘇啦，因為我係好中意東方文化、東方美學嘅嘢，咁樣咧，我覺得我哋傳統嘅嘢係最靚嘅，無論係口味啦，我哋啲餡料都係自己炒，所以相對呢個保質期嚟講就會比較短一啲。佢嘅最佳品嚐日咧就係7日，咁咧佢就可以放7到15日內一定要食完。
0: 不然嘅話，個口味就肯定會有些少個變化。
1: 而且佢係因為我哋係冇
0: 添加任何嘅嘢，
1: 係啦，而且佢嗰啲餡料都係手炒嘅，所以咧佢就保質期就會相對於短一啲。咁好似我哋嘅宮廷月餅啦，我哋每一年宮廷月餅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好似我哋今年咧就係揀咗唐朝文化嘅。
0: 係啦，有一個我留意到呢一個。呢、這個係咪我哋即係戴喺頭上邊嗰啲
1: 皇后嘅冠？
0: 係啦。頭先我亦都同我哋我哋妹妹啦一齊去傾咗呢一個咧，話係咪好似我哋嗰啲戴住嗰啲皇冠啊，又或者嗰啲簪花嗰啲類型嘅嘢咧？
1: 翠華冠，翠華冠，
0: 係翠華冠，
1: 係
0: 啦。咁喺上邊我亦都見到啦，你哋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思啊，好似真係每一朵嘅花咁樣，全部都係陷入喺呢一個嘅頭冠當中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啦，呢、這個就肯定唔少得要講噶啦，係咪長安的荔枝啊？喺一眼就可以見到啊！呢、這個就係荔枝嘅形狀啦，咁啊，亦都係粒粒都做得好真嘅喎。
1: 係啊，我哋係啊，我哋呢個都幾考功夫嘅。
0: 係啊，嗱，每一粒啦，我相信亦都係飽含住你哋嗰一份嘅心思啊。係啊，咁啊，除咗好似呢一個之外啦，咁啊，其他其實亦都係有一啲嘅代表嘅內容，係咪啊？嚇，呢個都係頭冠係咪啊？
1: 呢個就係皇上嘅頭啊個帽，天子帽
0: 啊，天子嘅帽，天子嘅帽，係啦，咁啊，好似呢啲咧。
1: 這個就是我們的唐三彩。
0: 唐三彩。
1: 對啦。這些都是一個，這個系列都是一個唐朝的文化。
0: 這個是個牆，是不是？剛好就是這道是
1: 工牆。
0: 是啊。
1: 這個就是個工牆。
0: 紅色的，然後有個，這個是個窗。然後這道呢就是那些
1: 瓦。
0: 瓦片啊，通常淨係可以見到嗰啲偶像劇咧，嗰啲古偶片咧，然之後個男主角就喺呢度爬牆爬上去揾女主角，就係有時候就係見到咁樣。好啦，咁我可以見到啦，咁啊每一份嘅月餅亦都係有住你哋自己嘅巧思喺入邊啦，特別好似你頭先所講咁樣，每一年都係即係設計一批出嚟嘅喎，咁
1: 係啊，
0: 每年都有喺度創新
1: 啊，每年都有創新，
0: 不斷咁樣進修自己啦，目的就係將更好嘅產品可以帶到我哋嘅顧客嘅身邊咯。係
1: 啊，
0: 係啊，咁啊除咗月餅之外啦，咁啊我睇見你哋嘅麵包啊、蛋糕啊，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喎，即係唔係話單純就係只係做。幾一款咁樣嗰啲大家受歡迎嘅，唔係喎，我發現你哋真係有好多品類喎。
1: 係啊，我哋蛋糕嘅話咧，我哋就係按照水果啦，我哋因為都係用新鮮水果去做，所以按照每個季節唔同嘅水果去研發。對應翻嘅口味，同埋我哋麵包都係，我哋麵包都會定期去更新產品。咁我哋麵包嘅種類就比較多啦，因為適合就係想適合唔同嘅人群啦。我哋好似有健身人士，佢就比較中意我哋嘅鹼水啦，同埋有貝果。

0: 都有軟歐包、甜麵包為主，同埋我哋都有吐司嘅。好似我哋仲會有依家比較流行嘅意式包啦，都會有。
1: 嗯，係啊，品類好多啊。咁客人嚟到呢一度啦，唔單止就係話可以即時買翻屋企，亦都可以喺呢個二樓呢度坐低慢慢品嚐喎。我睇見你哋二樓都設計得好有心思喎，你睇下好似中間啊有啲元素係你哋自己嘅諗法喎。
0: 係啊，我哋嘅運營小姐姐咧，佢嘅審美係我係非常之中意噶，好似佢又亦都好用心噶。每一個季節咧，佢都會按照唔同嘅節日啦，去佈置唔同嘅裝飾，
1: 即係有唔同嘅主題啊，咁樣，
0: 係啊，
1: 俾到我哋一啲熟悉嘅客，每一次嚟到都有新鮮嘅感覺，
0: 係啊，更濃厚嘅節日氛圍。
1: 係啦，咁啊講咗好多，即係關於我哋呢一間店嘅一啲嘅設計理念啊，亦都有好多即係關於我哋麵包嘅嗰啲嘅諗法啦嚇。咁啊，亦都想問一下啦嚇，呢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話你係珠海人啊嘛，咁啊當時候嚟到深匯，跟住亦都係創業咗有成九年嘅時間。當時候點解會揀嚟到我哋深匯嘅？
0: 其實咧，我喺開呢一間店，我係讀服裝設計畢業㗎。咁之前咧都係做呢個服裝嘅陳列師嘅。咁咧因為我開呢一間店係源於我個閨蜜，即係佢係喺珠海都係做得一個比較出色嘅，開咗間比較出色嘅甜品店㗎啦。咁咧以前放假我就經常去佢度打等啊，咁樣去嗰度玩，咁樣就覺得啊睇佢做呢啲，我覺得啊～好治愈啊，又可以慢慢嚟，即係可以將個節奏放慢。咁樣我就之前咧就喺佢度幫手嘅，咁幫下之後，自己就產生咗興趣，然後就跟住佢全國各地啊去學習。所以我哋每年都會一起出去學習，一起去進修嘅。
1: 你咁講我就真係聽得明啦。點解你每一樣嘢設計得咁有心思？本身你就係讀嘅同設計有關嘅專業。
0: 由細到大，
1: 即係有一定嘅一個審美喺嗰度，
0: 比較中意咯，比較中意啲靚嘅嘢，
1: 然之後就後來就慢慢中意上烘焙呢個行業啦，
0: 係烘焙呢個行業，我覺得佢係一個咧好減壓嘅一個事業嚟嘅，而且佢係做甜品啊嘛，我覺得係一個好甜蜜嘅事業，因為每個人過嚟買蛋糕咧，佢都係為咗
1: 嗰份嘅開心，
0: 係啦，
1: 冇錯，係啦，咁對於未來嘅話咧，你有點樣一啲諗法或者規劃？
0: 規劃都係想專注去做翻自己擅長嘅嘢咯，都係會不斷去創新啊，每一年都希望可以帶到唔同嘅嘢俾我嘅顧客。
1: 冇錯啦，咁我亦都希望呢一份嘅心愿啦，係可以亦都係越做越好啦，咁亦都可以將我哋呢一間店啊越做越大啊，開更加多嘅分店啊。
0: 多謝，
1: 係啊，咁多謝曬敏業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多謝你，
0: 多謝你哋。
2: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5: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6: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7: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8: 为咗家人嘅健康，请放低手中嘅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 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

0: 芳华。
1: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2: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1: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2: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1: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好啦，听完呢一个嘅定制月饼之后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种心郁郁想尝试下呢一啲吓咁啊，突出我哋生活文化嘅文创月饼咧。嗱咁啊，跟住落嚟呢度同大家讲一则嘅消息啦，就话经常开车去深圳嘅粤 J 车主吓，未都要注意啦吓。咁深圳咧就对外地车牌嘅限行咧，新通告咧就已经发布咗。深圳限行嘅政策咧，亦都系有所调整嘅吓。嗱咁啊，具体嘅信息咧就系咁嘅，工作日嘅7点到9点、17点30分到19点30分系需要进出口岸、机场以及咧就系保安区、华发冰雪世界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嘅载客汽车咧，就可以响以下嘅道路通行，好似呢一个嘅深圳市内嘅高速公路啦、深圳湾口岸啦、吓咁啊皇岗口岸啦、福田口岸啦、吓咁啊八个嘅口岸啦，吓仲有深圳机场啦，吓仲有咧就系保安嘅华发冰雪世界啦。工作时间7点到9点，咁啊17点30到19点30分咧。2027年1月29号至到2月20号期间工作日除外吓，咁啊禁止咧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车咧就喺全市道路通行。咁啊，希望各位嘅车主朋友啦，咪都要了解啦吓。咁啊，当你要开车去深圳嘅时候咧，吓咁啊，有啲咩嘅时间咧系限行，有啲咩嘅路段系限行咧，咪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特别咧就嚟紧嘅呢一个国庆假期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深圳外地车咧就系免限行嘅申请咧，就要根据通告吓，咁啊对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车因个人旅游啊、探亲啊、商务出行啊，需要响限行时间限行道路通行嘅，可以响深圳交警微信公众号升级用户板块咧就进行申请，每一次吓咁啊响全市嘅范围内咧就临时通行，咁啊每月咧仲可以各申请2次啊吓，咁啊两日啦，响盐田区啊、光明区啊、大鹏新区啊临时通行嘅吓，咁希望大家咧如果要去深圳嘅朋友咧，记得要了解清楚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咧，我哋今日嘅乐享生活家咧都系到此告一段落啦，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0: 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
0: 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6日，新会企业广东新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为其出口柬埔寨的一批聚氯乙烯软胶膜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这是海关签发的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向下出口柬埔寨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为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海关总署明确自2026年9月16日起，企业可自助打印出口柬埔寨的 RCAP 中国东盟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红利。据了解，凭这份原产地证书，企业生产的 PVC 软胶膜到柬埔寨后，关税税率可由7%直接降为零。该批 PVC 软胶膜在柬埔寨通关时可获得关税减让近12000元。连日来，思前镇公共服务办、思前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携手社会组织、企业开展中秋暖心慰问活动，传递社会温情。其中，思前镇商会组织慰问团队走进思前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为老人们送上中秋月饼和节日祝福。爱心企业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德贝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聚焦全镇368户困难家庭和特殊群体，一对一入户走访，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并送上爱心礼品。下一步，思前镇将持续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引领更多社会组织、企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帮扶、民生关爱等志愿服务活动。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17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在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临之际，18日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累计向国境外35个国家和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达441例。联合国旅游组织17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至1%至2%。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未停止增长，但增长仍然脆弱。中东局势的影响已经波及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李博士，你帮我做一样嘢啊？
7: 冇问题。咪住。咩事先？
6: 好简单嘅啫，你帮我咧，将你每日洗米嗰啲水咧留低落嚟，我想攞嚟美白啊！
7: 美白？洗米水？
6: 系啊，洗米水可以美白噶。
7: 边个讲噶？我觉得你呢种又系唔科学咯。
6: 又唔科
7: 学？系啊，呢种美白效果系好短暂嘅。因为洗米水当中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B 族和淀粉，用在脸上是形成短暂的遮盖效果，但是就不可以真正地跟你美白皮肤的。是啊，等你皮肤干了之后，或者再次洗面之后，面还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就不可以根本性地改变肤色。 用洗米水洗面咧，唔单止唔可以起到美白效果，仲可能同皮肤带嚟伤害噶。
6: 吓，
7: 系啊，日常家居当中嘅大米咧，大多数咧存放时间比较耐噶啦，有一定含量嘅灰尘啊、霉菌啊，甚至一啲肉眼睇唔到嘅寄生虫。
6: 咁啊，
7: 系啊，嗱，咁样咧就会令到洗米水嘅成分变到复杂啦。用佢洗面咧，容易造成皮肤过敏啦、啊、霉菌感染啦、啊、损害皮肤啦、啊。喂喂喂，仲要唔要啊？
6: 唔要啦。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倒牙、无化软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为了弘扬正气，也都大张旗鼓咁样表彰烈士，也都将各废庙田60亩分别划入烈女烈父的名下，以作日常管理和祭祀专用。他都指定当地人员负责打理，仲下令支田200亩重点管理好供奉南宋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大宗祠。丁植多次前往崖门拜祭大宗祠，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句深刻咁样刻喺丁植的脑海之中，亦都喺身为民众当中广为流传。咁新会当时都系地广人多，陋习颇多。当时嘅老百姓十分之推崇极之奢华嘅冠礼，同埋婚嫁丧娶等等嘅礼节，并且互相攀比，更甚者多有僭越嘅行为。当时有钱人为咗进行礼数，倾尽所有家财，搞到自己就一穷二白。而贫穷的百姓为了互相攀比礼数，甚至搞到家破人亡，散尽家财。这样的行为既伤财又害义。丁植得知之后，就以移风易俗为要，他和陈伯沙商议，并报请分巡按察副使徒鲁以及提学检事赵尧批准，以明朝初洪武年定下来的礼制，并参照朱子家礼定制新会院的冠婚丧制的礼节，定为礼式策规，并且命令百姓遵照执行。它的内容大致和田产或者支口财帛分为三等，每等配以相应的冠婚丧制仪式礼品，不可以有所僭越。并且针对部分群众不信衙门信鬼神的现象，定制一边正面教育，一边组织力量销毁妓院，破除巫妖，取缔那些邪教巫妖组织，从思想上去端正百姓的日常行为。咁为了整治治安，丁植亦都是煞费苦心，落了好大的功夫。咁究竟丁植在整治治安环境之上又有？

0: 嘢嘅妙招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倒牙嘅模范县令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而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5: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3: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5: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也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3: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5: 没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包兄，你在做什么？
6: 阿 Wing， 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5: 你看看你的脚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6: 是的，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5: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夏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小青柑有咩养生价值呢？柑骨青皮佢富含有挥发油、柠檬烯以及穿陈皮素，能够理气健脾、促湿化痰。熟普洱茶呢，佢含有茶多酚、茶褐素，辅助降脂，调节我哋肠道嘅菌群，两者结合，具体嘅功效咧就可以促消化。金骨挥发油佢可以刺激我哋胃肠道嘅蠕动，缓解油腻飲食之后嘅腹胀。另外仲能够代谢调节，普洱当中嘅他汀类嘅物质可以辅助降低胆固醇，而金骨多酚以及茶多酚协同能够清除自由基，延缓我哋细胞嘅氧化。另外果皮当中的宁苦素对咽喉不适有舒缓的作用，通过科学的冲泡和合理饮用，小青柑茶都可以作为日常的养生茶饮，不过要结合自身的体质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13: 诶，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

0: 问阿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港呢個位置，咁依家咧車流量咧係有所增加㗎，咁特別咧呢個區域啦，往蓬安區方向嘅車道稍微會多車啲。咁而家咧非常之誇張嘅位置咧，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啊，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啦，亦都喺呢一個路口位啦，亦都係擁堵不前啊嚇。咁啊，經過嘅時候咧，各位就要耐心啲，係如果必要就繞道通行啦。另外咧，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双方向车道依家都多车，特别咧往回城方向一边车道。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留意到我哋万乐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呢度都开始多车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银路大道转过嚟嘅车道现时啦都繁忙噶。咁仲有咧就系、是。新会陈皮项目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呢段路见到都多车，咁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小心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6日，新会企业广东新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为其出口柬埔寨的一批聚氯乙烯软胶膜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这是海关签发的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向下出口柬埔寨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为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海关总署明确，自2026年9月16日起，企业可自助打印出口柬埔寨的 RCAP 中国东盟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红利。据了解，凭这份原产地证书，企业生产的 PVC 软胶膜到柬埔寨后，关税税率可由7%直接降为零。该批 PVC 软胶膜在柬埔寨通关时，可获得关税减让近12000元。

0: 日来，思前镇公共服务办、思前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携手社会组织、企业开展中秋暖心慰问活动，传递社会温情。其中，思前镇商会组织慰问团队走进思前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为老人们送上中秋月饼和节日祝福。爱心企业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德贝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聚焦全镇368户困难家庭和特殊群体，一对一入户走访，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并送上爱心礼品。下一步，思前镇将持续凝聚更多社会力量。今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在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临之际，18日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累计向国境外35个国家和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达441例。联合国旅游组织17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至1%至2%。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未停止增长，但增长仍然脆弱。中东局势的影响已经波及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间多云，气温系26到34度，吹两到三级嘅偏东风，湿度系5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晴间多云，气温系27到35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啦未来两日晴以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21号到22号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小幅下降。咁展望啦，23号到25号仍然有阵雨噶。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5: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4: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5: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4: 那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什么后果呢？
5: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4: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5: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的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4: OK， 多谢晒李工的实用的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5: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

0: 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嗯、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3: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0: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3: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0: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3: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0: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5: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5: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5: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筍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天地物星，沟通物心。民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9: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2: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2: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0: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是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祈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五类将会是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一、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第二、就是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三、就是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是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的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

0: 救抢救呢啲特殊情形咧系除外嘅吓。第四就系将已经结算嘅医药费用再一次系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嘅手段嚟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嘅行为。另外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的方式来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可以是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购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都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啦，車流量亦都係增加咗噶。咁啊，經過呢個區域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一下東門路、東關路同埋桂豐東路。現階段咧，車流量都非常之大啦，如非必要啦，大家就要到通行啦。咁另外咧，亦都見到我哋而家啦，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呢度啦，都依然係繁忙嘅。咁仲有咧，就係我哋嘅江州大道依家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的路段，这里双方向车道车流都比较紧密。再来就是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用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这边车道是比较多车的。交通大厦对开的银路大道路段，见到车流量都很大。新会陈皮红木酒店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路段现在都繁忙中。再来途经这个江门站对出的江门大道南路段都要注意控制车速。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9: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0: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新会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新会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12: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

0: 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1: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中景两边的是一身白大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小孩报了各类兴趣班、辅导班，但是有些培训机构就突然关门停业，家长缴纳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学费冻过水。遇到这种情况，钱能不能够拿回呢？今天就和大家谈一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构成根本违约，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与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教育局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7: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9: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10: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9: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
1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2: 防蚊灭蚊五字诀，

0: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OK， 咁嚟到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小周末嘅傍晚时分，依然提醒啦，同大家嚟关注下我哋时代嘅发展声音啦。首先同大家去传递嘅系一个好消息啊！咁睇翻近日啦，2026年啊，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CF 奖啊，呢个获奖名单就揭晓咗啦。咁江门制造咧就系再创佳绩噶，咁有8家企业嘅10个产品获奖榜，咁啊系呢个奖项设立以嚟啦，我市获奖数量最多嘅一次。咁其中咧有4家获奖嘅企业都是来自我们新会的。那广交会设计的创新奖 CF 奖素有中国外贸设计创新领域风向标之称。日今已经是吸引了近2500件的产品去申报参评。这一届那个评选热度是非常之大的。全国有2112家企业和4218件的产品参与角逐，申报规模是创历史新高，最终仅有174家的企业222件产品是脱颖而出，获奖比例是不到 5.3%， 而我们就一举拿下了1个金奖、5个银奖和4个铜奖，含金量十足。从这个获奖的产品类别来看，我市的优势产业个表现是很抢眼的。据介绍，车辆及两轮车类的全国获奖产品有14个。我市就占了5个，占比就是达到 35.7%。家庭用品类全国获奖产品是有20个。我市就获得了4个，占比 20%。4个获奖产品都是来自我们新会企业。分别就是我们广东益科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同埋就系江门市世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先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同埋就系我哋江门市盈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据统计啦，自2013年呢个 CF 奖设立以嚟啦，我市咧积极发动企业去参评噶。咁而家累计咧获奖有50个，咁其中啦，至尊金奖有1个，金奖有8个，银奖20个，铜奖有21个。嗱，今次获奖咧，既系对我哋江门企业设计创新能力嘅充分肯定，亦都系咧我哋江门制造啦迈向江门制造嘅有力印证啊。咁我市咧将会加强咧对呢个获奖企业同埋产品嘅宣传报道啦。咁通过广交会呢一个国际化平台去展现创新价值，咁进一步咧去扩大我哋品牌嘅影响力。咁同时咧，亦都会鼓励更多嘅企业加大呢个设计创新投入，不断咁样去提升产品嘅核心竞争力，推动江门制造走向更广阔嘅国际市场。是啊，咁啊，我哋嘅企业都好用心用功噶吓，咁啊，所以啦，喺呢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嘅呢一个阶段入边啦，咁佢哋咧亦都系有好多值得我哋去学习吓，同埋咧就系去研讨嘅一个创新嘅想法啦，或者做法咁样啦。咁因为咧，其实好多企业嘅话咧，佢要系数字化转型嘅话，涉及到一啲好繁复嘅流程啦，特别嗰啲精细化嘅行业嘅话咧，其实可能都真系喺度担心，这个数字系统系咪真系可以扎根到我哋嘅业务，开广到即系开拓到我哋嘅业务咧咁样。咁近日咧，我哋新会区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期观摩活动咧，就去到咗广东四方威海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咁

0: 35名企业代表呢亦都通过实地去探寻咗答案嘅。咁啊喺现场呢亦都睇到下四方威海智慧工厂综合管控平台嘅大屏幕上边生产排程啊、市场销售啊、安全状态啊、耗能曲线同埋环保指标等等嘅数据啦，都不停喺度挑穿流动啊。咁跨厂区、跨子公司嘅数据孤岛咧就被打通咗。咁有代表就感慨啦：，过去咧成日觉得数字化咧就等同于系花钱引进自动化产线，但系通过呢一次嘅观摩之后，先至明白筑路业务嘅数据底座同样都可以释放巨大嘅价值。嗱，咁作为咧就系省涂料行业吓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啦，四方威海咧就摒弃大拆大建啦，咁啊立足化工行业咧，研发链条长啦，配方工艺复杂，安全生产标准高嘅特性，咁佢哋咧亦都走出咗佢自己嘅路子吓。咁喺2000年嘅时候咧，从财务模块起步啦，历经咗26年嘅打磨，咁啊建成咗集团一体化管控平台，咁实现啦多家子公司财务啦、供应链啦、生产统一调度，咁依托个 PLM 吓同埋 MES 系统啦，配方管理、排产做制造全线上化吓，咁啊可以讲话咧就系实现咗咧就系生产效率系提升咗60%嘅吓，咁仲有呢个产品不良率系下降咗20%，咁啊采购系告别咗呢个经验拍板啊，库存周转率提升50%，仲有呢个生产全链条亦都系植入咗一个风险预警啦吓，咁呢个安全管控前置到每一个业务嘅节点，咁佢哋企业咧仲系建立咗一个信息化改善提案机制，咁累计完成超100个数字化改善项目，咁全年节约系近19万工时啊！嗱，咁啊呢一个久久为功嘅数字化深耕啦，亦都系为佢哋催生出亮眼嘅生产经营成效。咁佢哋去年嘅业绩咧增速系超20%，创下咗历史新高啊！咁下边咧嚟听一下啦，我哋广东四方威海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经理李卓基系点讲？
1: 就是把自身企业的内部的一个数据搞好，实际的操作就是把一个业务的一个流程把它变成数据化，这是一切的基础。现在新会区这个正在推广这个国家的这个重点的试点，这个有一揽子的这个扶持，这个机会真的非常之难得。
0: 咁企业代表啦都喺度交流啊，咁有人喺度愁，哎呀老设备听唔明指令啊，有人喺度烦物料追溯靠人工翻台账，咁四方威海咧就以自己嘅案例去回应啦，旧设备加装呢个采集模块追溯。从最紧俏的原料批次做起，先跑通一条的产线再去推广。来听一下广东立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于俊访同埋就是我们江门市新会航建工程有限公司的经理助理雷根亮是怎么讲？
2: 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每一个业务流变成数据流，他这个基础是打得比较扎实。是我们是已经有计划在做这个数字化的系统跟设备跟质检整个流程要打通，现在
3: 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是一蹴而就的，后续的话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些数据应用起来，不断的产生数据流，然后呢更好的推动企业发展。
0: 是啊，转型升级啦，不是一蹴而就的。相信通过学习啦，亦都会不断地去进行一个提升啦。我地区呢亦都会继续分片区分批次咁组织企业啦，去到本地一啲嘅标杆企业将观摩所学转化为转型嘅行动，咁持续咁去推动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就心走实。咁第三批嘅學習队伍咧，咁佢哋咧就去到咗四方威海啦。咁呢个第四期嘅话啦，咁學習队伍咧又去到咗另外一家嘅公司嘅噃。咁近日啦呢个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四期嘅學習活动咧，就去到咗我哋江门高迪食品有限公司。 咁嚟自罗坑双水狮前以及咧狮前园区30多名嘅企业代表啦，喺现场取经提标杆、学经验、揾路径推动中小企业咧加快呢个数字升级。咁喺呢个学习会上边啦，咁啊中国移动江门分公司解读咗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同埋解决方案。咁江门市源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分享咗实操经验同埋典型嘅案例。咁随后咧，企业代表亦都去到咗高迪嘅生产车间啦，去听讲解同埋进行观摩，近距离咁去感受数字化生产场景嘅。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嘅高迪食品啦，就喺我哋嘅罗坑镇啦，咁啊系台商独资嘅食品原辅料高新技术企业，咁系我哋广东嘅专升特新中小企业，咁啊建有呢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咁睇翻佢哋企业咧，从2018年开始逐步升级数字化管理系统，咁啊打通呢个生产到销售全链条。咁呢个数字化系统落地之后咧，生产计划编制时间咧就由2日缩短到2小时，系啊，从2日缩短到2小时，好犀利啊！咁啊，投料准确率咧系接近100%。咁订单及时交付率咧，交付率咧系提升咗15%噶。咁在呢个物料嘅损耗率系下降咗20%。嗱，咁啊睇翻江门高迪食品有限公司嘅运营总监咁啊庄总监就讲到啦，咁随住呢个科技嘅进步同埋整个环境嘅变化，数字化可以令到佢哋喺整个行业竞争同埋整个企业发展嘅过程当中，可以攞到比较长远而且系增长嘅空间，所以佢哋仲要系不断咁去优化嘅。咁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咁高端呢个高迪食品嘅转型实践啦，咁亦都为区域内啦广大嘅中小企业啦，就系走出咗一条可借鉴、可复制嘅一个数字化升级路径。咁参加呢个观摩学习嘅活动嘅企业代表们啦，亦都睇到咗即系转型嘅方向啦，亦都增强咗信心啊。咁江门市晴川纺织有限公司嘅生产经理张仪就话啦，咁目前咧佢哋企业嘅成本核算都系靠人工，生产排单都系手工台账，会产生误会啦。咁如果系上线呢个数字化系统嘅话咧，一切都好明了，都有追踪，可以悭好多时间。咁所以咧，佢哋都喺呢个数字化转型呢个方向行吓。嗱，一个标杆带动一片，跟住嚟啦，我哋区咧都会系继续以呢个标杆示范引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敢转会转，转得好，加快呢个数字升级步伐啦。

0: 点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音简直就是我的恶。

0: 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猎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1: 记者
4: 报道，
1: 专家
4: 分析，
1: 市民
4: 社评，
1: 民生时事，
4: 城市大小事，
1: 一同关注。
4: 你我关注，
1: 城市多面睇，
4: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4: 城市
5: 咁啊，嚟关注一下啦，咁啊，亦都有啲新嘅项目啦，最近系动工噶噃，咁好似喺10号呢日啦，江门市系应和精铸科技人公司嘅炊具配件生产项目增设矿产动工仪式啦，就喺我哋三江镇举行嘅。咁呢个项目咧，计划系投资1.1亿元啊，咁啊预计咧2027年嘅8月咧就会建成投产，咁啊诞产之后咧年产值系可达到9000万，新增就业岗位系100个噶。咁睇翻呢个项目咧，就位于我哋三江镇嘅皮子村龙达路，咁就紧邻呢个牛毛湾科创产业园嘅二期、新中公路以及咧就系中开高速出入口，咁啊嗰个产业集聚啦，交通区位优势比较显著噶。咁睇翻项目嘅规划建筑面积大概系1.34万平方米，咁项目嘅落地动工咧，亦都系我哋三江镇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啦本土制造业提质扩容嘅实践，咁将会咧系充实全镇15制造业发展储备，咁为呢个区域实体经济注入动能。咁睇翻企业嘅负责人就话啦，三江镇咁佢嘅区位交通咧都比较优越嘅吓，咁仲有呢个产业基础啦，仲有呢个政务营商环境啦，亦都系企业啦增资扩产嘅核心底气啊。咁企业咧亦都将会系严把呢一个安全关、质量关、高标准、高效率咁去推进建设啊，咁啊力争啦就系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咁啊以技术创新去赋能产业升级，为我哋新会侨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咧贡献一个民营经济力量啊。咁据了解啦，江门市盈和精铸科技有限公司佢哋个专业咧就系。从事呢个高端不锈钢啦，铝制品呢个餐厨具配件嘅精密嘅铸造，咁近两年咧研发投入达到400万噶，我们拥有外观设计专利一项，咁啊生产端采用呢一个行业领先嘅自动化生产体系，咁凭住过硬嘅产品质量同埋技术优势啦，咁喺行业内咧亦都树立咗良好嘅品牌口碑啊。咁啊，讲起三江嘅话咧，今日咧喺直播之前咧就收到一则嘅交通管制啊，吓咁啊，如果你都需要系去三江或者系平时要需要去到罗坑县道台天线嘅嗰段路嘅话咧，都要注意一下，因为咧就睇翻三江镇嘅县道 X533官东线，仲有呢个罗坑镇县道嘅 X531台天线因为路面破损咗，咁啊将要实施呢一个嘅换板维修工程，需要咧就系占道施工。咁嚟紧嘅9月21号啦，到10月20号，咁三江镇嘅 X533官东线官田至杨尾路段系会采取分段啦，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噶，咁会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咁2026年嘅10月16号啦，到2026年嘅11月30号，咁啊10月16号到11月30号，咁罗坑镇嘅 X531台天线牛湾六堡至卢涌路段，咁六堡双向四车道路段咧，第一阶段咧将会系封闭台山往江门方向右侧两车道，沿江门往台山方向两车道咧就会调整为双向通行嘅。咁第二阶段嘅话咧会封闭啦，江门往台山方向右侧两车道，咁啊沿台山往江门方向嘅两车道。 车道咧就会调整为双向通行。咁其余嘅路段咧就会系分段啦，分别封闭吓单车道施工，会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嘅。咁喺呢个施工期间啦，咁过往嘅车辆啦，开车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减速慢行，窄道绕行吓。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所带嚟嘅不便，希望大家就谅解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系比较多车嘅位置啦，就有牛吊江呢度噶。咁啊，而家啦呢一个区域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出途经嘅时候啦，各位要注意啦吓。公园东路啦、龟峰东路同埋东门路、东关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嘅。咁另外咧，亦都见到我哋现时东区学校周边嘅路段咧，亦都多车起身噶。文华小学对出嘅文华路往侨兴南路方向嘅车道都多车。江门站对出的这个江门大道南往蓬港区方向的车道多车。另外交通大厦对出的十字路口，这个路口位都繁忙中，特别是银路大道比较多车。新会陈皮红木酒店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新会大道中万达对出的车道现在这个路口位都繁忙的。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亦都是依然大的，咁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留意啦。咁城中心嘅话咧，要关注咧就系华润万达对开嘅十字路口啦，四个方向嘅车道现时都繁忙中噶。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6日，新汇企业广东新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为其出口柬埔寨的一批聚氯乙烯软胶膜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这是海关签发的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向下出口柬埔寨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为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海关总署明确自2026年9月16日起，企业可自助打印出口柬埔寨的 RCAP 中国东盟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红利。据了解，凭这份原产地证书，企业生产的 PVC 软胶膜到柬埔寨后，关税税率可由7%直接降为零。该批 PVC 软胶膜在柬埔寨通关时，可获得关税减让近12000元。连日来，思前镇公共服务办、思前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携手社会组织、企业开展中秋暖心慰问活动，传递社会温情。其中，思前镇商会组织慰问团队走进思前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为老人们送上中秋月饼和节日祝福。爱心企业广东依山科技

0: 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德贝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聚焦全镇368户困难家庭和特殊群体，一对一入户走访，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并送上爱心礼品。下一步，思前镇将持续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引领更多社会组织、企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帮扶、民生关爱等志愿服务活动。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17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在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临之际，18日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累计向国境外35个国家和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达441例。联合国旅游组织17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至1%至2%。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未停止增长，但增长仍然脆弱。中东局势的影响已经波及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火灾时有发生，咁样应该如何正确充电啊？
3: 我就建议大家必须要使用电池品牌配套嘅充电器，避免混用唔同电压功率嘅非标产品。充电前要检查充电器插头线路有冇破损老化，有问题嘅话就要立即更换，千祈唔好私自改装啊！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我哋新汇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9: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8: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9: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8: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9: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汇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8: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7: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7: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横睇电睇，
13: 左睇右睇，
14: 你点睇啊？
15: 我要方位，
16: 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

0: 话术，
1: 拆套路，
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2: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咁翻嚟之后有全民反诈呢一个环节啊，咁有啲咩新嘅诈骗手法吓，要同大家去讲一讲咧。咁啊，的确呢一样嘢咧，之前都有喺节目度啦，同大家去分享过，但系冇谂到啦，依家啦就系好多嘅公众号吓，仲系啲系啲官媒嘅公众号啦，都系频频咁去发出嚟吓，以及系进行一个好细致嘅提醒，咁可见咧呢一个嘅问题嘅严重性吓。嗱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好多陌生电话打过嚟嘅。咁我哋咧俾呢啲陌生电话轰炸得多之后咧，我哋第一个反应就系唔听啦咁样。但有啲人咧，其实可能冇呢一个意识，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咧，佢嘅业务系好繁忙嘅，佢系对外嘅，咁啊好多会系一啲其他啲客户啊会打过嚟嘅电话，又或者可能你好经常会叫外卖啦，或者系会送快递啦，咁你会系比较多咁接触一啲嘅陌生嘅电话，咁但好多时候咧，你系区别唔到呢啲电话系诈骗分子嘅电话，定系真系你嘅客户你需要听嘅嗰个陌生嘅电话咧？所以咧就从今日开始吓，凡系陌生嘅来电吓，你都要先沉默三秒。咁最近咧，骗子嘅骗术又升级咗啦。咁佢哋咧通过收集声纹声音嘅纹路嘅方式吓，用 AI 合成你把声，再伪装成你嘅声音打电话俾你啲亲戚朋友。咁最近咧，北京方面公安局咧就佢哋嘅民警吓嘛。搞咗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当接到陌生来电嘅时候，如果对方一直唔讲嘢，我哋就唔好主动出声，心入边首先系默认一二三，其实再沉默多两秒都唔紧要噶，安静等三秒，对方持续唔出声嘅话，咁你就要吸咗佢啦。咁如果接通之后咧，系冒充所谓客服嘅 AI 机器人，我哋同样都唔好出声吓，要即刻 cut 断佢。如果唔系嘅话咧，骗子嘅系统咧就会捕捉我哋嘅人声，启动一个诈骗嘅话术，转接人工，咁继而咧会采集更多嘅声音去黑弄你嘅声纹，后续咧就会冒充你本人去揾你嘅亲戚朋友去借钱啊、转账啊咁样。咁骗子攞到我哋嘅声纹，攞到我哋嘅外貌嗰个样。咁通过 AI， 其实佢系可以凭空制造好多嘢嘅。第一个咧，佢系黑龙我哋嘅声音啦。咁啊，佢拨通你嘅电话，你一攞起嘅电话，接通嘅电话，你就讲喂，边位啊？咁样，可能咧你听到个对方冇复你，冇回应你，你又会再问边一位啊？系咪打错电话啊？简单嘅几句说话啦，只系几秒钟嘅语音样本就可以俾佢用 AI 复刻出你嘅声纹。然后咧制作一啲嘅语音啦，或者系电话语音啦，又或者系视频嘅嗰啲配音啦咁样。咁啊，仲有咧就系 AI 投资理财诈骗，咁骗子咧会利用呢个 AI 软件生成虚假嘅K 线利好消息，伪造一个网红啊专家嘅视频，推送咧就系稳赚不赔嘅项目俾一啲受害人，诱导佢哋咧就系转账或者充值。其实之前咧都有讲到啦 ，AI 换面视频啦吓，咁啊，因为骗子会系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嘅合照或者系视频内容啦，再利用你嘅 AI 模型去进行换面，冒充受害人亲人啊、朋友啊、同事啊、领导啊、客户啊等等吓，去骗做一啲嘅事故啦、情况啦啊等等各种咧，就需要用钱嘅一个场景或者系情况咁，然后咧就系实

施诈骗嘅。咁仲有咧就系用 AI 咧会系生成一个完美嘅恋人嘅形象，长期咧同呢个受害人去倾偈，咁建立信任之后咧就以各类嘅理由咁啊嗌你攞钱噶啦。咁啊，所以俾呢个诈骗分子攞到你嘅外形外貌啊，个样啊，个相啊，或者系攞到你把声，咁佢就可以合成一个AI 嘅你吓。而家 AI 技术咧就系越嚟越高超噶啦吓，咁一眼过嘅话咧，你其实系分唔清嘅系真定系假噶。是很容易呃到人的。OK, 咁在这个情况之下咁遇到 AI 诈骗圈套，我哋点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我哋个人信息泄露同埋财产损失呢？第一个呢就是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協助对方帮手对住个手机去报出银行卡号啊、身份证号啊等等呢啲敏感信息嘅可疑请求，一律拒绝。如果佢真係有呢个需要，你嗌佢搵叔叔帮手。咁第二个呢就係唔好点开或者係及时关闭嗰啲可疑嘅连接，盡快係 cut 断嗰啲可疑电话视频，唔好同骗子有过多嘅纠缠，避免呢进一步係迷惑㗎。咁第三个呢就係假如你係接到自称客服或者亲友嘅可疑来电之后呢，要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係亲友本人进行一个核实，唔好轻举妄动，又唔好咁快就係心急又转钱啊，又点点啊，咁好容易呢就係落入诈骗嘅圈套。咁第四个呢就係要係无论骗子以任何嘅理由啊，嗌你转账、数码、充值，一律都唔使理佢，一定要睇实自己嘅荷包。咁最后呢就係要及时报案啦，咁发现俾人啱或者疑似被骗嘅话呢，或者係遇到骗子嘅话呢，都要第一时间打110或者96110，呢个呢就係我哋国家嘅反诈专线。保存好你哋嘅聊天记录，转账行政你等嘅证据，详细同我哋嘅民警叔叔咁讲明情况，寻求帮助。系啊，我啱先讲入到啦，就话呢个 AI 技术啦，就系越巨增啦，咁啊好多 AI 整出嚟嘅视频啊、声音啊、画像啊，都系非常之真实噶吓。咁好多时候你睇到呢个视频入边呢个人，哇咁讲得咁好嘅咁样，哇佢又好完美啊吓，完全一啲漏洞都睇唔出嘅时候咧，你都应该要抱住一个怀疑嘅态度吓。特别是那些专家啊、专业人士啊，或者是权威人士那些呢，都要是保持住一个警惕的心。好多时候我们会刷到这样的视频，好像交警这样的人，然后在车祸现场呢就好安全咁样去讲緊一啲嘅安全知识吓，咁然后讲完之后呢就突然间就开始兜售呢个咩破窗神器啊咁样。咁有时会睇到啲视频啦，就係貌似啲咩和尚啦、师太啦、咩风水先生嘅人啦，开口埋口都话修行咁啊咁样，咁成日都同你分享一啲嘅人生哲理，咁转个头呢又会同你推销一啲保健品啦、养生品啦、经书啊诸如此类呢啲。咁佢哋睇落去呢就好似某啲领域嘅专业人士，但你仔细睇一睇是没有任何的标识或者头衔，评论区里面还会来不来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咁为疑名真伪，咁其实记者我哋有记者都是带着几段的视频去到了这个中国通讯院。咁专家将视频导入到鉴别平台，咁其实平台会拥有多种的技术手段去鉴别的。咁可以实现对这个视频图片文本的一个鉴伪。咁几分钟之后呢结果出现啦，咁 AI 生成嘅概率呢高达系96%㗎。咁睇返我哋专家就话啦，咁其实视频当中嘅主角如果系太完美，面上边系冇瑕疵嘅，重复嘅动作比较多，嗰啲牙又好齐喎。咁你仔细去观察下呢，你会发现佢讲嘢嘅时候呢系睇唔到条脷呀。然后呢佢个嘴型可能有啲时候呢系对唔上佢讲嗰啲内容嘅。咁你就要系打个问号啦，呢个系咪真人嚟㗎，佢讲啲嘢系咪真系可信㗎咁样。咁其实呢对于好多视频啦，依家用 AI 去整系要求是要标注这个是 AI 生成的，但是这些呃人的视频呢它就是不会标注它是 AI 生成的，特登还要是捏造一些专业人士一个这样的人设。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专业人设我们都会是放心的嘛，但是其实他们整这样的视频目的就是要卖货，

0: 咁啊，记者亦都发现有啲嘅 AI 咧吓，咁啊，佢会捏造一啲无中生有嘅人设啊，有啲咧就会系盗用真实专家嘅形象吓。咁好似北京眼科专家赵医生啦，之前几个月咧就收到一位患者吓转发过嚟嘅视频，就问佢：诶，呢个商品咧系咪真系对只眼有帮助噶吓？咁啊，咨询呢一款营养品嘅咧就系啊呢一个视频入边啊阿赵医生所推荐嘅。咁但系赵生好奇怪，我冇介绍过呢只商品，点解会有个咁嘅视频呢？咁然后咧就告咗呢个商家，咁啊审理过先知道咧，商家原来委托咗一间嘅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嘅音频，再借佢眼科专家嘅身份啊，为呢、这个产品去做背书。咁赵医生亦都讲到啦吓，咁如果普通民众啦系单单依据专家推荐嘅网络视频就盲目去选购相关产品，唔一定能够系发挥产品嘅最佳效用，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个负面嘅影响吓。嗱，咁啊，近年嚟咧，随住呢个人工智能技术嘅发展啦，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嚟到揾钱嘅案例系越嚟越多嘅。咁啊，譬如咧都系 AI 换面啦，AI 换声嘅软件咧，其实喺呢个嘅线上边啊，黑市入边咧，几十蚊就可以买到噶啦，造假成本比较低嘅。咁啊，呢一种 AI 造假嘅情形咧，亦都从以往单纯嘅互联网行业咧，转向咗互联网加传统嘅行业吓。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一定要系注意同埋认真去鉴别，唔好单纯咁去相信你睇到呢个视频入边啦，特别系涉及到同健康有关、同饮食有关嘅，用喺自己身上嘅某一啲用品啊，化妆品又好啦，护肤品又好啦吓，或者啲乜乜咩嗰啲，需要系同我哋身体有密切接触嘅啲任何产品，我哋都要系小心同埋谨慎一啲吓。OK， 咁啊，望下大咗个时间咧，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你哋嘅收听。咁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飞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再将你一个愉快嘅星期六日，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7: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6: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7: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8: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诗前的绿色封面》，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全由诗欣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
10: Hello everyone！
9: 哇，包兄去边度翻嚟啊？咁风骚嘅？
11: 唔使讲，梗系向阿永约会翻嚟咧。你睇下佢个样，佢欠就地啦。
10: 诶，我唔单止系自己甜，我带埋甜甜蜜蜜俾你哋噶。
11: 嗱，乜嚟噶？
9: 糖不甩。喂，包兄，你去思前翻嚟啊？
10: 系啊，阿永话要试下部新车啊嘛，我咪车住佢兜咗一大圈咯。啊，喂！你哋知唔知我发现咗一样嘢啊？
9: 唔使估，肯定系兜完风俾啲油费咧痛亲系嘛？
10: 哎呀，全哥，你格局太细啦，我会争嗰些少油钱咩？啊，我哋今铺去咗思前镇，发现而家思前大变样啊！以前高速口嗰度黄土遍地，杂草丛生，而家绿

0: 树繁花连片，干净精致，好似咧成幅绿色封面咁啊！
1: 佢晒礼，
2: 喂，包兄，你唔好喺度吹水、啊，乡镇路口有得几靓啊！我煮个菜啊，摆个盘都精致过佢啊！
1: 佢又未必话前哥，自从八千万共情实施以嚟，各个乡镇嘅案值同实力都代代升级啊！
0: 嗱，你哋唔信嘅话咧，我俾个视频你哋睇下，我 wing 拍嘅嗱。
2: 哇
1: 哇！
2: 人面树整齐排列，炮仗花爬满围栏、啊，
1: 花繁叶绿，上晓溜，晴爽又市服。
2: 以前高速公路口杂草啊高过人，杂物啊乱堆乱放，依家满眼绿意，睇落又真系几养眼下、啊。
3: 咦喂喂喂，咁人齐，喂睇紧咩新闻啊？大家
2: 哦，二叔公，
3: 大家好，
1: 二叔公啊，阿宝兄啊，好现事前访你，话宁子嘅高速路口好靓啊！
2: 我哋响度睇紧佢拍嘅视频，睇下佢有冇响度吹水。
0: 二叔公啊，请你食个糖不甩，嚟睇下，真系冇吹水嘅。
3: 宝兄，我梗系知你冇吹水噶啦。
2: 喂，二叔公，你又知？
4: 哎，我睇新闻话，唔止系高速路口，连中心大道、迎宾路、国道 G24 呢啲重要嘅路线都升级咗，变成咗整洁有序、绿意盎然嘅生态走廊。啊，新增绿化超过2.5万平方米咧。
2: 2.5万平方米，即系几大啊？
0: 系。全哥，即系你平时睇世界杯嗰时咧，差唔多三个标准足球场咁大。嗱，呢个绿化规模够震撼啦啩？
2: 啊，听落的确系几用心吓、啊，但系话佢系封面美景，会唔会夸张咗啲咧？
0: 以听为虚，眼见啊为实。嗱，听日我放假，不如咁咧，我开车带大家实地打卡。
3: 正合我意啊！正好啊，睇下呢一个系短期嘅面子工程啊，定系长久嘅民生实事啊？
1: 我保命啊！我要沉浸式打卡晒美景，
2: 都好、啊，可以试下包兄你部新车嘅推背感啊！企响呢度咧，我觉得。感触应该是最深的。以前呢度啊是烂泥荒地嚟嘅啫，嗰啲垃圾啊周围都系。啊，冇想到依家变成咗公园仔喎、啊。仲有啊，对面嘅绿化带以前系违建嘅嗰啲棚屋嚟㗎。
1: 咦，前哥你有渠清楚㗎？
2: 哎呀，我以前嚟过呢一度送货㗎嘛。
4: 听新闻讲咧，全镇呢啲利用路边闲置边角打造嘅公园仔有成5个咁多，脏乱嘅卫生死角，而家就变成咗口袋美景。嗱，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嘅实干成效咯。
0: 睇落去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真系好舒服嘅。
1: 我后先同个陈文倾起啊，佢话现水楼变死鬼上绿，爆爆油景，大家每日都想以气热埋放出嚟散下爆，得唔得几适宜啦？
0: 啊，你哋咧有冇留意到啊？佢哋嗰啲绿化品种都系精心挑选噶，专门拣嗰啲耐阴耐旱、好养护嘅花木，又好养又襟睇。
2: 我以前一直以为咧，绿化改造咪就系随便种啲花草啊！依家先至知道，原来背后有咁多心思嘅、哦，日复一日打理维护，肯定唔容易噶啦。
4: 呢啲真真正正嘅民生工程啊，唔系做表面功夫，唔单止系因地制宜选啱绿植，仲有专人常态化修剪养护。假以时日，成片居委都会变成清凉舒适嘅绿色长廊，啊，咁就可以持续造福街坊百姓咯。
0: 我觉得国道 G240 示范段啊，好用心嘅。听讲种咗371棵嘅景观树木，铺设咗4500平方米嘅草坪，真系一路都系美景。开车行喺呢上边啊，真系心旷神怡啊！
2: 我今日咧总算系彻底改观咗，原嚟乡镇风貌都可以做到咁精致细腻嘅，每一处美景。

0: 咧都藏住真功夫啊！
1: 高速路口系城镇门面，中心大道系城市脊梁，国道系形象窗口，多点化力串珠成链，靠住精细化嘅绣花功夫同埋长带化嘅维护，全方位提升城镇颜值。唔搞大拆大建，深耕细微民生，确实值得点赞啊！
2: 唔怪得百庆你话佢只系市前赚嘅绿色粉面啦。
1: 从走得通到走得尾，从脏乱荒芜到绿意满城，呢一张亮眼嘅绿色封面，正正就系百之万工程赋能城乡惠及民生嘅生动答卷啊！
0: 美景唔呃人，我心服口服。不过睇完美景咧，下面必须安排地道嘅美食，思前糖不甩、温蛋，仲有思前夜鱼，我哋嚟啦！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思前的绿色封面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新会电台，
7: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1: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1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

0: 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1: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2: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4: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

0: 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1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 生物药研发应用。

0: 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0: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我们贡献。
4: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9: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9: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7点，
1: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1: FM98.3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5: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9月17日，区委主要领导到归丰汇城三江镇深入住宅小区、村社区，同企业一线督导检查蚊媒传染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和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在汇城街道住宅小区和民营工业园，区委书记陈超核查积水清理、垃圾清运、环境保洁等工作的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督导组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扎实扎细各项防控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健全全链条防控闭环，要聚焦易积水点、卫生死角等蚊虫易滋生区域，科学精准消杀清理，降低蚊媒密度，要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筑牢防控防线。在三江镇梁德涌村，督导组检查房前屋后、闲置地、闲置屋等地方，强调要落实分片包干，统筹村镇干部、驻村工作队和村民力量，推进爱国卫生运动，要紧盯滋生源头，常态化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加强宣传引导，动员村民落实门前三包。督导组仲到三江镇化工企业开展中秋、国庆之前安全生产检查，要求企业绷紧安全生产线，常态化排查风险隐患，加强设施设备巡检维护，规范现场管理。各镇街和有关部门要加大督导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措施，保障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6: 9月1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省市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经济运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刘洪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经济工作，为争取全年性打下坚实基础，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全力揸产业、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激活发展动能，要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在库项目建设进度，及时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实现快进攻、快投产。要加强 G240 同 S532 等基础设施项目保障力度，有序推进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要坚持统筹发展同安全，揸好两业防控工作，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强中秋、国庆节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另外，要深入学习广东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加强对镇村干部业务培训，提升村干部资产管理和基层治理能力，科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全面摸清我区集体经济组织三支底数，规范农村集体三支管理，持续推进超长期、超低价租赁合同清理整治工作。要系统梳理村组联营、闲置资产盘活、物业升级改造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优秀案例，做好经验推广，以实干实效推动我区新型农业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9月16号，新汇企业广东欣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为其出口柬埔寨的一批聚氯乙烯软胶膜自动打印原产地证书，这个是海关签发的全国首份中国至东盟自贸协定项下出口柬埔寨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据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显示，自2026年9月16号起，企业可自助打印出口柬埔寨的 RCEP 中国至东盟中国至柬埔寨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红利。自助打印证书与现场签发证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广东欣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近年持续开拓东盟市场，出口订单逐年增多。凭这份原产地证书，该公司生产的 PVC 软胶膜到柬埔寨后，关税税率可由 7% 直接降为零。该批 PVC 软胶膜在柬埔寨通关时可获得关税减让近12000元。为推进自助打印改革落地，确保新政红利直达快享，新汇海关通过线上线下全面普及自助打印政策优势和操作流程，切实实现企业办证零跑腿，签证零见面。今年一至八月，新汇关为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4万份，签证货值35.8亿元，自助打印率接近100%，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1: 9月18号上午10点至10点23分，江门市在三区四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新汇区平山小学同步组织开展918人民防空疏散演练。上午10点，防空警报示明正式开始。本次示明共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随住预先警报的响起，平山小学学生们按照预设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安全地跑步撤离教室，向住学校人防地下室指定避险区域集结。整个撤离过程中，师生们步调统一，全程紧张有序、高效规范。集结掩蔽期间，学校带队老师结合演练场景开展专题宣讲，回顾918历史，普及人防知识。上午10点20分，随着一声连续长鸣3分钟的解除警报响起，各班老师有序组织学生，按照既定路线分批安全有序撤离人防地下室，校园恢复常态秩序。本次演练有序提升了师生防控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实战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国防观念和安全责任意识，让国防教育真正落地见效，入脑入心。
0: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四批粤式新潮流广东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名单，东甲原资金陈皮文化馆成功入选文博艺术类热门场景。东甲原资金新汇陈皮文化馆坐落于小鸟天堂对岸，总建筑面积13600平方米，是新汇陈皮潮创园区的核心地标。东甲原资金陈皮文化馆将传统金文化与现代建筑美学碰撞交融，馆内珍藏住东甲原资百年金元历史影像、老物件史料，诉说住梁氏家族世代传承的圈资金种植故事，完整呈现新汇陈皮的百年发展脉络。另外，区别于传统展馆，文化馆打破静态展陈模式，打造沉浸式多元体验。馆内设有文化展览区、沉浸体验区和手作研学区。东甲原资陈皮文化馆以文博艺术为载体，推动非遗文化活起来，把传统金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实现文化展示、研学体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生动诠释粤式新潮流的内涵。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3: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2: 咁具体。

0: 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1: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0: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1: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0: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校咯。
1: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2: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各位市民，因江门大道银路大桥路面施工需要，9月18日至29日需对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及银路大桥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银路大桥往双水方向采取左右幅分阶段围蔽施工方式，银路大桥及三和大道跨线桥往汇城方向分别采取左幅两车道围蔽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施工计划，减少因工程施工造成的通行压力，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0: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7: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6: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7: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6: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7: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6: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7: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无法远离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为了弘扬正气，亦都大张旗鼓咁样表彰烈士，亦都将各废庙田六十亩分别划入烈女烈父嘅名下，以作日常管理同埋祭祀专用。佢都指定当地人员负责打理，仲下令支田二百亩重点管理好，供奉南宋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嘅大宗祠。定值多次前往崖门拜祭大宗祠。文天祥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一句，深刻咁样刻喺丁职嘅脑海之中，亦都喺新会民众当中广为流传。咁新会当时都系地广人多，陋习颇多，当时嘅老百姓十分之推崇极之奢华嘅冠礼同埋婚嫁丧娶等等嘅礼节，并且互相攀比。更甚者多有僭越的行为，当时有钱人为了进行礼数，倾尽所有家财，搞到自己就一穷二白；而贫穷的百姓为了互相攀比礼数，甚至搞到家破人亡，散尽家财。这样的行为既伤财又害义。丁职得知之后，就以移风易俗为要，他同陈伯沙商议，并报请分巡按察副使屠鲁以及提学检使赵尧批准，以明朝初洪武年定落嚟嘅礼制，并参照诸子家礼定制新会院嘅冠婚丧制嘅礼节，定为礼式策规，并且命令百姓遵照执行。佢嘅内容大致同田产或者系支口财帛分为三等，每等配以相应嘅冠婚丧制仪式礼品，唔可以有所僭越，并且针对部分群众唔信衙门、信鬼神嘅现象，定职一边正面教育，一边组织力量销毁妓院，破除巫妖，取缔嗰啲邪教巫妖组织，从思想上去端正百姓嘅日常行为。咁为咗整治治安，丁职亦都系煞费苦心，落咗好大嘅功夫。咁究竟丁职喺整治治安环境之上，又有乜嘢嘅妙招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嘅无犯远离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是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天地物星，沟通物心。 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1: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啊？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九八三
10: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觉为爱勇敢。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罗公子听到济公讲话，佢只蟋蟀可以斗赢大公鸡，罗公子就笑起上嚟啦。哎呀，我乜嘢蟋蟀未养过啊？蟋蟀斗得赢公鸡啊？咁啊，老鼠都会食猫，螳螂都会食黄雀啦。和尚，你系真癫啊，定系假傻噶？
3: 罗公子，我啊素来听闻公子大名鼎鼎啊，斗蟋蟀大王。嗱咁啊，嗱公子，我只蟋蟀你睇下先啦，啊同公子只大公鸡嚟斗过啦，输赢就100两银咧。嗰罗公子一听，哎呀，这个和尚啊，居然喺大庭广众要同我输到100两银，啊仲讲佢咩攞蟋蟀嚟斗我只大公鸡添，岂有此理！等本公子教训啊佢得。罗公子就讲啦，和尚，你想同我斗蟋蟀，咁啊，我一系就唔赌，赌亲呢1000两银起码噶嘛。好啊，好啊，咁啊一言为定咧。和尚，睇你个样，你边度搵1000两银出嚟输啊？
2: 我嗰间和尚寺

呢只蟋蟀系点样同公鸡斗呢？成班蟋蟀友就围晒路，睇你个癫和尚点样输一千两银出嚟先，听住拆庙喺啦。罗公子呢就将一只大公鸡放喺地下度，家人就揿住只公鸡，公鸡就等住食蟋蟀啦。济公呢望一望只大公鸡，呢只老公鸡啲肉都好鞋嘅，我都唔使捉个金头大王、银头大王嚟上阵，搵只铜头大王嚟就搞掂啦。济公讲完呢，攞起顶帽喺个塔顶树呢就捉咗只蟋蟀落嚟，轻轻吹咗口气，喂喂喂，铜头啊铜头，俾啲心机下。讲完呢就将只蟋蟀放落地下度，嗰只大公鸡一见啲蟋蟀即刻扑过嚟，一嘴就啄落嚟啦嘛。只蟋蟀一跳，公鸡啄唔到，跟住又一嘴啄落嚟，蟋蟀就跳嚟跳去，公鸡就追住嚟啄，一连啄咗十几次，啄到嗰只大公鸡毛都竖起晒，发毛咁开始啄。点知嗰只蟋蟀呢，忽然间一跳，跳上公鸡嘅头顶度，一啖就咬住公鸡嘅鸡冠。嗰只公鸡痛起上嚟就乱咁飞，乱咁扑，连台面啲酒壶茶杯、菜碟饭碗通通都打烂晒。济公一手撑住只公鸡，喂喂，咪吓亲我铜头大王啊！罗公子输啦噃，一千两银啊！嗰个罗公子呢，一千两银佢就唔自在嘅，老豆大把身家，一千两银就算得乜喎？佢啊反而鍾意济公呢隻蟋蟀喎。喂喂，和尚，你隻蟋蟀卖俾我呢？哦，咁又唔使卖，和尚啊今日益下公子啦。嗱、嗰个斗木师傅张旭呢就唔见咗公子嗰隻金刚王啊。我啊将呢隻铜头大王送俾公子，唉，当作还俾你，以后啊你就咪追个张旭去陪蟋蟀系啦。罗公子一諗，嘿，我隻金刚王未有来跟到呢隻铜头大王啊。公子当场就应承咗，又交咗千两银俾济公，攞起嗰隻铜头大王呢就当宝咁，叫随从攞个蟋蟀盘装鱼。嗰阵又听见济公头上啲蟋蟀叫，罗公子一諗，哎呀，呢隻铜头大王都咁厉害，嗰隻银头大王、金头大王咁咪仲紧要？如果有呢三隻蟋蟀大王啊，临安城就冇人救我斗，到时一千两赌一注，哎呀，眨下眼赚返佢几万两返嚟啦。罗公子就哀求济公，和尚，不如连你嗰两隻蟋蟀大王卖埋俾我呢。济公就拗下拗下个头，哎呀，公子咁就卖埋俾你喎，因为外边度再搵两隻咁厉害嘅大王返嚟啊。哎呀，和尚，你又学人哋玩乜嘢蟋蟀啊？算啦算啦，我再俾二千两银过你呢。咁啊，咪又好。唉，我见灵隐寺嗰班穷和尚着得破破烂烂，鞋都冇隻好嘅。算啦算啦，公子，咁你就将二千两银同我送去灵隐寺，我啊算係半卖半送喺啦。罗公子呢就即刻派人送银两嘅灵隐寺，收下两只蟋蟀。咁济公呢卖完蟋蟀啦，就返返落楼啦嘛。见个张旭仲提心吊胆企喺街上等，张旭，你嗰隻金刚王蟋蟀啊，我还返俾罗公子啦。啊，呢度仲有一千两银送俾你啦，你返去孝顺母亲，去开嗰间大嘅斗木铺位啦。张旭呢回不但死里逃生，仲得一匹银两，真係千多得万多谢，就返返屋企，一家团聚，

咁就不在话下啦。咁又讲翻嗰个罗公子啦嘛，买咗济公嘅蟋蟀咧，就欢天喜地翻翻屋企，攞嚟同其他嘅皇孙公子嚟到斗蟋蟀，哈！真系俾佢赢咗成千两银翻嚟喎！哇！呢回罗公子啊，更加将呢三只蟋蟀大王当宝贝啦。最初呢就放喺书房，派专人服侍。后尾啊，干脆即日瞓觉嘅睡房，半夜三更醒咗都要爬起身，揭开个盖嚟睇下呢三只宝贝嘅。有一晚，罗公子宴客饮醉酒，就要攞三只蟋蟀大王出嚟俾啲朋友睇下演下嘢啦嘛。点知一唔小心，砰嘅声，个蟋蟀盘打烂咗，三只蟋蟀大王都唔知捐咗去边。罗公子就嗌救命咁嗌，叫晒啲家人嚟揾蟋蟀叫，几个家丁咧就用草去撩，一撩极佢都唔出嚟，又攞上蟋蟀叫。几个家丁咧，用草去撩，一撩极佢都唔出嚟，又攞水去撞，灌水入去，依然啊只听到蟋蟀叫，就唔见滴出嚟。罗公子就急啦，大声嗌：，哎呀，你仲唔叫开埲墙？家人就用铁锹、铁锤，成埲墙拆咗，吓、啊，蟋蟀仲系搵唔到嘛？罗公子正一处蹬脚。又听见前面台阶石那度蟋蟀喺度叫，叫石板啦、啊，蠢材！成班人又去叫石板，石板叫开啦，蟋蟀又无影无踪。好啦，嗰几只蟋蟀呢，一阵喺墙角落头叫，一阵喺砖瓦处叫，一阵呢就喺大石板底下叫，一阵喺屋梁上叫，一阵呢喺花园嘅大树脚嗰度叫。嗰个罗公子好似发癫一样啊！一听到蟋蟀叫就不理三七二十一，拆屋叫墙脚叫石板斩树锯屋梁，无必要揾到为止。几十个家丁足足揾咗三日三夜，拆烂咗八十几间房，好地地一间罗相府啊，俾佢拆咗一半咁滞。忽然间，听到门口大石柱底下有蟋蟀叫，罗公子就吩咐叫石板啦、啊，叫石板啦、啊。点知一喐大柱底下嘅石柱脚，零乱一声，成条大石柱搬落嚟，屋都冧埋。呢、这个作恶多端嘅罗公子玩蟋蟀大王，呢回就俾蟋蟀玩到啦，嘿，连命都冇埋，俾条大石柱砸到扁晒。咁又讲紧个济公啦，卖完蟋蟀救咗个张玉之后呢，又是云游四海，到处救药扶危劝化众生。有一日正喺酒楼处同铁面天王郑雄喺度饮紧酒，忽然间打咗个冷震。郑雄，唉，我要走啦。师傅，啱啱饮咗几杯啫，咁快走啦？你不必多问啊，我有事。济公啊落楼，飞快就赶翻灵隐寺，一直入到路方丈元空长老嘅禅房。未入到门口啫，就听到元空长老讲：善哉善哉，南无阿弥陀佛。道济，你翻嚟啦。啊，平日疯疯癫癫嘅祭癫和尚，今日突然间好似变成个听话嘅细佬哥样，乖乖咁跪喺元空长老床前。师父，弟子返嚟啦。好好，我就等你啊。师父不必吩咐啦，弟子理应如此。元空长老用手摸摸济公头顶，济公就起身，就吩咐其他嘅和尚即刻煮咗镬滚水嚟。济公呢就捧住一套全新嘅和尚袍，新鞋新袜，双手就呈递俾长老。元空长老呢就入里面冲咗个凉，着起一套新衣服、新鞋、新袜，
盘起双脚就坐喺禅场上，双掌合十，望住济公就讲咗句：善哉善哉。跟住双眼一闭，云飞渺渺，呢位得道高僧圆空长老就离开人间，魂归天父啦。外面嘅和尚一知道长老去世，即刻就着埋袈裟，攞住法器嚟为长老念经。咁圆空长老德高望重，为人系最慈祥，好得人心嘅。成班和尚有住放声大哭，那济公忽然间一跳跳起身，泼泼下把扇，去了去了，阴阳渺渺，有往有来，善哉善哉。讲完呢，佢又唔喊又唔念经，就围住长老嘅尸体氹氹转，铁塔铁塔铁塔铁塔，一味咁住转圈。监智僧广亮见到咁咧，就嗌咗声：道济，师傅去世啦，你仲喺度疯疯癫癫跳乜嘢啊？跟住个广亮呢，就轻轻一推济公，啊，那个济公当堂成个累喺地下度，眯埋双眼断咗气喎。光亮就吓到面色都变埋，死啦死啦，咪轻轻一推佢咁快就死咗嘅。成班和尚就惊咗嚟，不得了啦，呢回一死死两个，变成重丧添。有啲和尚就踎低想抬济公起身咯，咦，软赖赖嘅，额头仲有啲热噃，至摸下鼻哥咧又唔会唞气。咁成班和尚都好感激济公时时关照佢，为佢哋讲话嘅，就一味喺度嗌：癫和尚，癫和尚啊，你咪去啊！乱咗成个时辰，个济公捽下捽下双眼，冇事冇事，我去到门口就翻嚟咯。一夹就夹起身。济公就边度系死啊？你咪睇佢个样疯疯癫癫，呢位罗汉呢系最有心噶。佢师徒情重，唔舍得圆空长老，故此送师傅一程，一直送到师傅离开凡界，然后先至翻翻嚟。咁啊，按照旧时嘅规矩呢，圆空长老临死，只是叫济公一个入佢禅房吩咐后事，又只有济公一个送佢。咁长老嘅丧事呢，就由济公嚟主持。济公就将长老安葬喺后面花园。咁长老嘅遗物呢，亦都交晒由济公嚟到处置。咁圆空长老呢，系灵隐寺嘅方丈，即系话成间和尚寺是由佢嚟到主持嘅。一间和尚寺就不可一日无方丈，要搵个人嚟做方丈㗎喎。那个济公呢是罗汉下凡，得个借灵隐寺嚟落脚嘅啫，边度肯留紧一笪地方咁困身㗎。加上佢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咁就点做呢一间咁大嘅寺嘅方丈㗎。咁要选新方丈嘅事呢，就由监智僧广亮嚟作主啦。嗰阵呢，有个老和尚叫做中隐，俗家就姓郑，原名叫做铁牛。呢、这个郑铁牛呢，做咗和尚之后就改名叫做中隐。而家呢喺海棠寺做緊方丈。呢位中印长老呢，虽然做咗几十年和尚，依家呢又已经做到一间大寺嘅主持，知佢为人呢就确系麻麻啦。佢个人心地狭隘，贪婪奸诈，正一系个小人嚟嘅。咁佢又做咗咁耐方丈，就刮埋一大嚿银两，见得灵隐寺香火旺盛。

0: 自产又多，正所谓自大财广，佢就偷偷地用5000两银嚟到收买个监字曾广良，要广良推荐佢嚟令人只当方丈。咁呢两个都系势利小人，自然就结成一伙咯。广良见到有5000两银收入，就一口应承，一力推荐众印长老嚟灵隐寺当方丈。咁灵隐寺嗰班和尚呢，虽则心中唔愿意，知又唔到你话事噶。最后就只好决定派人去请众印长老嚟灵隐寺。择咗个吉日啊，嗰日灵隐寺嘅和尚个个着住袈裟，打起铃铃查查，点住香牌列两边喺门口嚟到迎接新方丈到嚟。呢位新方丈中印长老就带埋两个徒弟，仲带埋个侄叫做郑虎嘅一起嚟。只见呢位中印长老披起一套新嘅袈裟，神情庄重，双眼半开半闭，八字咁嘅脚就踱入嚟。全寺嘅和尚恭恭敬敬喺度迎接，唯独嗰个济公呢就实行懒理，依旧一身破破烂烂，满面酒气，抱住把大葵扇，踎喺大雄宝殿旁边嘅走廊处唞凉。咁成班和尚呢接咗中印长老入去老方丈嘅禅堂住，广良就带住全院嘅和尚嚟到参拜新方丈啦嘛。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善哉，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3: 啊，唔好意思啊！
5: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6: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7: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嘅餐到啦。
5: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喂，兄弟，捉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刀。
1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人多句，
1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7: 哦，请讲你无事。

0: 哎，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呢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㗎。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0: 嗯，我知
1: 道。咁你寻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係啦，你请乜只衰咋。
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囉。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上午，江门市在三区四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新会区平山小学同步组织开展918人民防空疏散演练。随着预先警报的响起，平山小学学生们听从指挥，快速反应，按照预设疏散路线，有序安全地向学校人防地下室指定避险区域集结。集结演毕期间，学校带队老师结合演练场景开展专题宣讲，回顾918历史，普及人防知识。本次演练由区教育局联合区国动办组织开展，是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主题活动之一。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国防观念和安全责任意识，让国防教育真正落地见效，入脑入心。近日，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暨文明新风惠万家欢歌笑语庆双节活动在惠城仁寿路步行街精彩上演。百姓大舞台上好戏连台，舞台之下同步打造便民惠民文明集市，现场设置多个惠民服务摊位，把贴心、高效、实在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据了解，本次系列惠民活动将持续走进基层社区，后续将分别于9月23日9时走进南园社区，9月24日18时30分走进民和社区，19时30分走进河南社区，持续传递文明新风，送上便民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0%；五，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累计不少于200个。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50家。18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映射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18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是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报道指出，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将升至1995年4月以来31年的最高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李博士，你帮我做一样嘢啊！
7: 冇问题。咪住。咩事先？
6: 好简单嘅啫，你帮我咧，将你每日洗米嗰啲水咧留低落嚟，我想攞嚟美白啊！
7: 美白？洗米水？
6: 系啊，洗米水可以美白噶。
7: 边个讲噶？我觉得你呢种又系唔科学咯。
6: 又唔科学？
7: 系啊，呢种美白效果系好短暂嘅。因为洗米水当中咧含有一定嘅维生素 B 族同埋淀粉，用喺面上边咧系形成短暂嘅遮盖效果，但系咧就唔可以真正咁同你美白皮肤噶喎。
6: 咁啊？
7: 系啊，等你皮肤干咗之后，或者再次洗面之后咧，面咧仲系会恢复原来咁嘅样，就唔可以根本性咁改变肤色。用洗米水洗面咧，唔单止唔可以起到美白效果，仲可能同皮肤带嚟伤害噶。
6: 吓，
7: 系啊，日常家居当中嘅大米咧，大多数咧存放时间比较耐噶啦， 有一定含量的灰塵、啊、霉菌、啊、甚至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寄生蟲。
6: 這樣啊？
7: 是啊，這樣就會令到洗米水的成分變得複雜了。用它洗面容易造成皮肤过敏、啊、霉菌感染、啊、损害皮肤、啊。喂喂喂，还要不要啊？
6: 不要啦。
8: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喝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汤，材料用到霸王花干两棵，猪骨500克，蜜枣一个，陈皮一饭，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霸王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花黄花佢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住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嬲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9: 小商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呢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0: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9: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0: 嗱，深联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联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9: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9: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0: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防溺水
13: 有高招，
1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4: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3: 珍爱生命最重要。
15: 天上嘅流云，
16: 墙角嘅阳光。
1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5: 相伴983，爱上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8: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10: 左轮有你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9: 983
20: 新会电台，
2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2: 12/1
23: 的阳光，折射呈现
24: 20/1的小时，
23: 玻璃幕墙，光影
25: 彩露，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时间，所以我们的不期而开始编的作品啦，继续带来有很经典的回顾。其实会不会属于很多80后的这个英文歌启蒙啦？来自有瑞典的这位歌手 Amelia 呢，带来这首当年可以横扫全球的流行之作 Big Big World。据闻是属于他18岁的时候的创作来的，也都是融入了他对于人生的选择和失恋的真实感受。继续回来我们的音乐时段。

上个世纪末啦，啊，嚟自有欧美方面嘅流行之作啊，爱尔兰嘅家族组合啊，即系兄兄弟弟、姊姊妹妹咧，组成咗一支四人团体，佢哋嘅名字叫做 The Claws 啊，系有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叫做 What Can I Do， 系啊，单从歌名都可以睇得出，表达嘅意思就喺爱面前咧，嗰种嘅无力感同埋困惑 ，What Can I Do？我发现咧喺上个世纪末都几流行呢啲好清新嘅声线嘅，比如话佢哋啊，嚟自有挪威方面相当著名嘅当年嘅少女团体啊 ，M2M，The Day You Went Away。

the day you went away。系啦，所以呢一个甜蜜风啊，所以都系道主后嚟啦，喺台湾方面嘅甜蜜教主系嘛，即系叫做系王心凌啦，亦都将呢一首嘅作品咧改编咗，可以话系风靡呢个华语乐坛嘅作品啦。OK， 跟住我哋出场嘅呢一个名字，其实会唔会对于好多八零后咧，都系属于佢哋嘅青春嘅一部分啦，或者系当年咧初次去尝试去收听呢一啲嘅欧美乐坛嘅一啲即系男子团体嘅最优选择啦。咁佢哋嘅名字叫做 Westlife。而今日带来的这一首作品，哇，原来都有相当的历史的。最初呢是一首的源自1961年的法文歌，即係去到1974年嘅時候咧，加拿大嘅歌手 Terry Jazz 啦，為咗係紀念逝去嘅老友咧，就改編成為英文版，並且係全球爆紅嘅。咁啊，去到1999年啦，再到呢一個 Westlife， 再到將呢一首歌推向頂峰。Seasons in the Sun。

0: 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
6: 983
12: 新会电台，
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2: 驱车飞驰，节奏滑跌。
14: FM98.3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5: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其实咧都可以理解我哋广东人咧对于秋天嘅渴望嘅，即系嗰种应该嚟讲系凉风习习啦，秋高气爽嘅感觉啦。不过通常咧真正要达到呢一种要求嘅话，喺广东可能真系要去到十一月份啦。不过我哋都可以系去远啲嘅嘛吓。咁其实咧讲到呢、这个即系九月下旬啦吓，咁一直都喺度规划紧啦，就系话赏秋啊，或者去边度咧睇下啲秋色嘅咁样。嗱喺北方咧就睇、是、一啲五颜六色嘅叶啦吓，啲树叶咁样啦。咁喺我哋南方呢边吓，即系之前两日都好似介绍过啦。咁其实广州或者喺深圳方面咧，哇，即系应该系繁花似锦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十八日上午，江门市在三区四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鸣，新会区坪山小学同步组织开展九幺八。

0: 人民防空疏散演练。随着预先警报的响起，平山小学学生们听从指挥，快速反应，按照预设疏散路线，有序安全地向学校人防地下室指定避险区域集结。集结掩蔽期间，学校带队老师结合演练场景开展专题宣讲，回顾918历史，普及人防知识。本次演练由区教育局联合区国动办组织开展，是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主题活动之一。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国防观念和安全责任意识，让国防教育真正落地见效，入脑入心。近日，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暨文明新风惠万家欢歌笑语庆双节活动在惠城仁寿路步行街精彩上演。百姓大舞台上好戏连台，舞台之下同步打造便民惠民文明集市，现场设置多个惠民服务摊位，把贴心、高效、实在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据了解，本次系列惠民活动将持续走进基层社区，后续将分别于9月23日9时走进南园社区，9月24日18时30分走进民和社区，19时30分走进河南社区，持续传递文明新风，送上便民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0%，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累计不少于200个。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50家。18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应是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18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是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报道指出，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将升至1995年4月以来31年的最高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3: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3: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3: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3: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5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
1: 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3: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3: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苏怡容祖儿嘅相当刺激啊！系咯 ，Happy Friday， 小周末就应该有小周末嘅觉悟系嘛？应该系一啲叫快歌嘅存在系嘛？翻嚟我哋咁啊，星期五晚上嘅九点之后不期而遇啦。咁啊，当然间咧依然欢迎你去加入我哋嘅音乐选择环节嘅。咁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想讲嘅说话，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OK 啊，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57。正如明月啦，佢话周末嘅阳光灿烂，亦有高温天气。今晚就嚟翻一首郑希怡嘅《相对湿度》啊。

0: 园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0: 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4: 讲文明，
0: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0: 要噴勻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1: 983
9: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3: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4: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5: FM 98.3，
16: 不期而遇，
13: 音乐旅程。
17: Music travel love。

系嘅，小周末就系有小周末嘅觉悟啊。所以咧，点唱嘅节奏咧就加快又放慢又加快。嚟自有 Sandy 林忆莲嘅 Encore， 继续所以我哋九点半翻嚟之后咧，小周末嘅晚上时间，你嘅点唱时间啦。咁啊，爵士猫佢就话咧，继续行紧十几公里。即系点啊？系你每日例行公事咧，定一话点啊？十几公里，江门行到嚟新会都 OK 咯。嚟一首适合我嘅歌啦，比如 Swing 嘅《凌波微步》啊。喺游戏里边有一个名词叫做加 buff， 反而过嚟就系加状态。我依家需要一首歌嘅时间啦，嚟加速我嘅状态啦，同埋加翻我嘅速度咁。

0: 系咯，佢仲要凌波微步追上六楼嗰只猫添。跟住我哋继续，诶，有呢两位小可爱嘅点唱。
1: 阿爸哥哥，我是李子乔，
2: 我是李子豪，
1: 我们想点一首《机器在线》，可以吗？
0: 系啊，可以啊。诶，呢段入边系录音系咪好熟啊？系上次嘅。

系啦，嚟自阿乔同阿航啊呢对可爱嘅孖仔啊，唔系点解会听翻上嗰次嘅呢一个语音咧？唔知点解，因为今次呢、這个语音啦发过嚟咧，好似状态冇上次咁好、啊，冇咁齐整、啊，要翻去加速练习下、啊。OK， 有你哋点嘅呢一首《奇迹再现》系嘛？跟住嚟啊，阿兰。系啊，蓝天佢话咧就，我谂打工嚟讲咧最大嘅鼓励莫过于加单啦，唔系加单价，加单之余仲要加单价系嘛，或者得到老板嘅表扬啦。今日我就属于后者啦，老板对老板咧对其他人讲，嗰日嗰个人嚟做嘅货差好多啊，头都大晒，依家阿兰又嚟咗啦，咁哇阿兰来了，我都放心好多，我就中意嗰啲做嘢咧有责任感嘅员工啊，我听到都即系飘晒系嘛，不过咧唔可以骄傲，要将呢一个细心同埋责任感咧就系、是、进行到底啊，点翻一首《一百样可能》啦，你就打咗个字咧，一百样系原来系数字嚟嘅，所以咧。那个字输入错咗嘅话咧，搜索唔到啊！我就觉得冇理由啊，黎明呢首歌点会冇啊？听系冇问题噶，一百样可能啊嘛，但系点鬼知佢系一个嘅数字啫？系啊，阿拉伯数字啊，一百样可能。

0: 系咯，以为 Happy Friday 小姐会就住呢种嘅节奏啦，但最后又嚟咗一个伤感嘅收尾，即系我想讲嘅系食歌啊，系啦，咁啊，听下呢一把小朋友嘅声线先。
1: 何叔叔晚上好，我想听薛之谦嘅演员。
0: 咁其实你系边个啫？系咪柠檬啊？嗱，下次咧點唱可以係加啲介紹啊，加啲自己嘅心情啦、啊，加啲可能無厘頭嘅嘢都可以嘅。其實咁樣可以係鍛鍊下自己嘅表達能力嘅、哦。今個星期嘅不期而遇就此打住啦吧。

村上春树话：冇人中意孤独，只系唔想失望。年纪越大，可能我哋都习惯锁住心扉，外面嘅人入唔到嚟，内心嘅细路亦都唔会轻易走出去。系啊，你有冇听过？每个人嘅内心都住住一个孤独嘅细路，佢可能系只有6岁、16岁，或者唔知几多岁。无论外面嘅世界风雨交加，我哋好努力咁保护呢个细路，只系其实我哋都仲好希望会有一个人将心入面呢个细路带出嚟，睇睇外面嘅世界，或者只系去睇呢个人嘅世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3: 让美妙嘅声音
1: 穿过晨雾，
3: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1: 带你迈向
3: 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九月十七号，区委主要领导到归丰汇城三江镇深入住宅小区、村社区，同企业一线督导检查蚊媒传染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和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在汇城街道住宅小区和民营工业园，区委书记陈超核查积水清理、垃圾清运、环境保洁等工作的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督导组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扎实扎细各项防控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健全全链条防控闭环，要聚焦易积水点、卫生死角等蚊虫易滋生区域，科学精准消杀清理，降低蚊媒密度，要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筑牢防控防线。响三江镇梁德涌村，督导组检查房前屋后、闲置地、闲置屋等地方，强调要落实分片包干，统筹村镇干部、驻村工作队和村民力量，推进爱国卫生运动，要紧盯滋生源头，常态化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加强宣传引导，动员村民落实门前三包。督导组仲到三江镇化工企业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检查，要求企业绷紧安全生产线，常态化排查风险隐患，加强设施设备巡检维护，规范现场管理。各镇街和有关部门要加大督导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措施，保障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2: 9月17号，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省市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经济运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刘洪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经济工作，为争取全年性打下坚实基础，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全力揸产业、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激活发展动能，要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在库项目建设进度，及时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实现快进攻、快投产。要加强 G240 同 S532 等基础设施项目保障力度，有序推进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要坚持统筹发展同安全，揸好两业防控工作，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强中秋、国庆节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另外，要深入学习广东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加强对镇村干部业务培训，提升村干部资产管理同基层治理能力，科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全面摸清我区集体经济组织三支底数，规范农村集体三支管理，持续推进超长期、超低价租赁合同清理整治工作。要系统梳理村组联营、闲置资产盘活、物业升级改造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优秀案例，做好经验推广，以实干实效推动我区新型农业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9月16号，深汇企业广东欣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为其出口柬埔寨的一批聚氯乙烯软胶膜自动打印原产地证书，这个是海关签发的全国首份中国至东盟自贸协定项下出口柬埔寨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据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显示，自2026年9月16号起，企业可自助打印出口柬埔寨的 RCEP中国至东盟、中国至柬埔寨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红利。自助打印证书与现场签发证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广东欣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近年持续开拓东盟市场，出口订单逐年增多。凭这份原产地证书，该公司生产的 PVC 软胶膜到柬埔寨后，关税税率可由 7% 直接降为零。该批 PVC 软胶膜在柬埔寨通关时可获得关税减让近12,000元。为推进自助打印改革落地，确保新政红利直达快享， 深匯海關通過線上線下全面

0: 普及自助打印政策优势和操作流程，切实实现企业办证零跑腿，签证零见面。今年一至八月，新会关为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4万份，签证货值35.8亿元，自助打印率接近100%，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1: 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23分，江门市在三区四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新会区屏山小学同步组织开展918人民防空疏散演练。上午10点，防空警报示明正式开始。本次示明共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随住预先警报的响起，屏山小学学生们按照预设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安全地跑步撤离教室，向住学校人防地下室指定避险区域集结。整个撤离过程中，师生们步调统一，全程紧张有序、高效规范。集结掩蔽期间，学校带队老师结合演练场景开展专题宣讲，回顾918历史，普及人防知识。上午10点20分，随着一声连续长鸣3分钟的解除警报响起，各班老师有序组织学生按照既定路线分批安全有序撤离人防地下室，校园恢复常态秩序。本次演练有序提升了师生防控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实战能力，逐步增强了师生的国防观念和安全责任意识，让国防教育真正落地见效，入脑入心。
0: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四批粤式新潮流广东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名单，东甲原资金陈皮文化馆成功入选文博艺术类热门场景。东甲原资金新会陈皮文化馆坐落于小鸟天堂对岸，总建筑面积13600平方米，是新会陈皮潮创园区的核心地标。东甲原资金陈皮文化馆将传统金文化与现代建筑美学碰撞交融，馆内珍藏住东甲原资百年金元历史影像、老物件史料，诉说住梁氏家族世代传承的圈资金种植故事，完整呈现新会陈皮的百年发展脉络。另外，区别于传统展馆，文化馆打破静态展陈模式，打造沉浸式多元体验。馆内设有文化展览区、沉浸体验区和手作研学区。东甲原资陈皮文化馆以文博艺术为载体，推动非遗文化活起来，把传统金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实现文化展示、研学体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生动诠释粤式新潮流的内涵。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

0: 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1: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2: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3: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4: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

0: 取得务实成果，爱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爱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黄泽华报道。
1: 15-5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7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5: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7: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6: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8: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9: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0: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

0: 航，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3: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

0: 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今天湛江、粤北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黄坤明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言而又言，实而又实，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守护好广东蓝天碧水大美山川。全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在广州召开，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即将完成全部成果，社科智库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展，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深圳升级涉外服务保障，以精细化服务举措迎接 APEC 盛会。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下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黄坤明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言而又言，实而又实，推动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通讯员岳松报道。
2: 黄坤明表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省开展督察，深入细致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全面体检和集中问诊，既充分肯定工作成效，也帮助我们精准发现问题，深入查找病灶，传授思路方法，提出对策良方。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将严格按照中央督察组的要求，以清醒坚定的政治态度、坚决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实的纪律作风，抓好问题整改，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向总书记、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黄坤明指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了包括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总书记对广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寄予厚望，视察足迹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反复叮嘱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勉励广东把生态文明建设搞得更好。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切实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认识这是检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助推器，是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满足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答题。 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督查整改，紧抓不放，一抓到底，坚定自觉做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守护好广东的蓝天碧水、大美山川。黄坤明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不折不扣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到位。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强化督查整改工作领导机构作用，党政一把手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责任，有力抓好部署研究、协调调度、督促督办等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行业监管责任，相关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汇聚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督查整改。要从严从实，动真碰硬，严格对照督查报告，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坚持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做到全面整改，举一反三，确保问题清零见底。要回应关切，汇集群众，紧紧扭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抓好整改，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把督查整改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体现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成效上。要建章立制，抓长抓长，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切实加强制度化建设和常态化监督，进一步健全源头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长效机制，更好实现以督促建、以督促治。黄坤明强调，要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用力推进广东生态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要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补齐污染治理短板，强化法治保障、智慧监督、多元共治，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让广东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要系统施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推进绿色生态空间建设，着力保护修复红树林、海草床等重要生态系统，以保护濒危物种为重点，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集中连片打造功能多样的高质林分和优美林相，使我省宝贵的绿色家底更加厚实。要多措并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聚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大力发展深远海风电、新型储能等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催生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新业态，积极探索完善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体制机制，源源不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谭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通讯员福信报道。
2: 谭炯表示，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也是中国人保机构布局最全、服务覆盖最广的区域之一。面向15/5，集团对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将紧密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围绕多层次社会保障、科技金融、产业投资、防灾减灾和风险管控、银发经济、普惠金融等推出更多产品和服务，大力推动险资入粤，为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孟凡丽表示，广东人口多，经济活动多，产业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民生与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诸多方面都对保险保障、投资融资等方面需求巨大，省和各市与中国人保都有很大合作空间，希望我省各方面与集团充分对接，支持其在粤加快发展，加强保险产品和品种创新，同时推动更多可投资资金以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用于支持我省6张网5个重点领域建设，在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廖家生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与广东省在节能环保方面合作成果丰富，前景广阔，希望

0: 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充分发挥集团全业务链优势，突出清洁能源开发、新型储能、节能改造与零碳园区建设、生态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双碳综合服务等领域，探讨谋划更多合作项目，助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孟凡丽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节能降碳、综合能源服务、生态保护修复、水污染综合治理、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与广东在相关领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巨大的合作潜力。面向15/5，我们欢迎并支持集团在粤加大业务布局，与广东省及各城市密切对接，与园区企业深度合作，积极参与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生态环境治理、大健康、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助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会见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长迪克一行。黄楚平对迪克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努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这必将持续创造市场机遇，释放发展红利，为世界各国，包括澳大利亚朋友来粤发展、务实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和良好机遇。接下来，广东省人大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互鉴，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友好交流，为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新能源制造等领域合作提供更好法治保障。希望加强经贸投资领域合作，推动用好广交会、高交会、海思博览会等平台，在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欢迎澳大利亚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企业来粤港澳大湾区寻求合作投资。希望加强教育科研合作，推动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之间不断拓展人员交流、科技创新合作等，完善跨境科研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科技创新纵深发展。希望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和旅游往来，强化互信，增进友谊，不断夯实友好交往的民间基础，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迪克表示，广东与澳大利亚联系紧密，希望继续在立法机构交流交往、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高等教育、新兴技术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夯实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们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广东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教育界委员优势，助力破解教育领域极难筹判问题，宣传优秀教师先进典型。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认识助力平安广东建设是省政协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践行履职为民的必然要求。切实以政协之为助力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要围绕安全生产全链条治理、系统整治、源头防控等环节深入调研建言，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群众思想疏导、矛盾化解工作，凝聚全社会重视安全生产共识。会议强调，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协助省委高标准高质量开好这次会议是本届省政协的一件大事，要从严从实抓好会议筹备、文件起草等方面工作，全力保障会议圆满顺利召开。17号下午，全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在广州召开，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出台一年来我省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切实推

0: 动全省四项政治工作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1: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焕发男育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精神风貌，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聚焦实践要求，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要把握正确方向，推进理论学习制度化、长效化，强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理论宣传大众化、精准化，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要呼应时代需求，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让理想信念、主流价值深深扎根。要始终聚焦于人，针对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不同领域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特别是要利用广东互联网和新媒体优势，探索 AI 赋能的途径手段，让思政工作走心更走心。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积极构建协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用社科智慧破解县域发展难题。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在今年3月启动，57支由长江学者领衔的调查团分3批次对我省57个县市开展蹲点式深调研，即将完成全部成果。社科专家扎根南粤县域一线，把脉县域产业实情，梳理发展堵点，产出资政成果，以理论研究服务广东1,000,000工程，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力量。本台报道。
3: 揭阳普宁市是本次全省大规模深度调研的首批12个点位之一。今年4月，调查团深入普宁基层一线，挖掘县域发展鲜活经验，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调研成果，为广东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广东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李汉敏：
4: 全力以赴地做好调研和答题，最终实现从研究到实践，再到效果评估的完整闭环，真正产生研究一个县、破解一类题、带动一批县的乘数效应。
3: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柴国伟：
5: 重点考察营商环境、企业获得感、市场主体活力和乡镇的发展，努力把政策执行的真实效果、企业经营的真实感受、基层发展的真实需求了解清楚。
3: 阳江阳西是全国乡村振兴百强县，省1,000,000工程首批典型县。调查团进驻阳西后，采用调研日志加访谈实录加问题清单加诉求建议等调研方法，开展沉浸式蹲点调研，梳理诊断制约县域发展的深层原因，并实现调研一线、破解一类、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创业学院副教授刘岩：
6: 阳西在农业向工业化的一个快速的转型的过程中，阳西本地有非常好的区位的条件和非常优质的资源禀赋，那这些方面都可以这个形成合力。
3: 江门恩平是珠江西岸具有代表性的侨乡县域，集聚电声演艺装备、数控机床特色产业，在推进1,000,000工程中积累了丰富本土实践。江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网信办主任张荣池：
7: 抓好成果的转化，就通过经验总结啊、执政报告啊、案例集啊等形式，把成果转化为我们推进1,000,000工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些执政参考。
3: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副教授刘淑玲：
8: 恩平在区位上呢，它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所以话通过研究这个恩平它的发展矛盾，对于其他的那些同类的这个县域呢，它是有这个参照的意义的。
3: 这场南粤大地写论文调研行动，把社科研

0: 就扎根县域一线，以实地调研探寻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涂良川：
1: 我们应该深研基础理论，奠定这守正创新的坚实之基，我们也应该去这个创新理论思维升华回答试问的实践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自己坚持两个结合去创建属于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2: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盛会，广交会的顺利召开离不开主办地精准周到的服务保障。本届广交会，广东在服务保障方面又有诸多新亮点、新突破。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郭义乐：
3: 广东在历届成熟的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本届又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的举措，以高品质的广式服务全力打造省心、暖心、贴心的参展体验。对140届广交会，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广东万事俱备，只待客来。
0: 此外，今年服务保障体系方面共聚焦四大亮点：通关、交通、支付、场景四大维度升级，打造高品质广式服务。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郭义乐：
3: 广交会期间，我们将配套举办广交会消费季和全球采购商广东行两大特色活动，把商旅体的资源，还有把市场啊、工厂的这些场景和广交会紧密的互动，持续释放展会的经济的乘数效应。
2: 第140届广交会期间，广州将举办主题图片展，投放2000万元餐饮消费券，定制境外采购商专属免费一日游服务，推动展会流量有效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与产业增量。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跨境客流持续高位攀升，城市国际吸引力加速释放。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不断拓宽国际往来通道，升级涉外服务保障，以一系列精细化举措迎接盛会到来。本台报道，
0: 近日，深圳至印尼泗水直飞航线完成首航，该航线选用 A321 客机直飞，航程约5至6小时，这是当前民航最先进的窄体客机之一。据了解，2026年以来，深圳机场已新开加密十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国际航线，覆盖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旅客韦先生：
4: 在自己家门口可以直接飞到印尼泗水看火山，享受大自然美景，这个是为市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出行的途径。
0: 深圳机场市场发展部经理魏子潇：
5: 随着此次泗水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重点城市客运航线总数超过30条，每周计划直飞的进出港航班超过700班。
0: 据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截至8月4日，2026年经深圳口岸入境外籍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到这一规模。借助跨境客流攀升带来的全方位压力测试，深圳正加快升级各类涉外服务。近日，全市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正式启用。 这里可受理深圳全市所有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支持六大国际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办理退税。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个人金融部跨境业务团队主管李翔：
6: 境外旅客在消费购物过程中不用专门折返不同的消费地办理退税，回到入住酒店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0: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前厅部高级接待经理杨鹏：
7: 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计时支配的现金。
0: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多元场景。今年一至八月，深圳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82.3%， 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家。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庆明：
8: 我们将结合会议的安排，适时在会场布设离境退税的服务点，组建多语种的服务团队，全力以精细化、国际化的服务来保障 APEC 会议的顺利举办。
2: 日前，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印发，在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指挥、运行机制、应急保障等方面作出规定，并强调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社会影响较大时，应在24小时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并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澄清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回应社会关切。17号，广东省2026年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梅州举行。活动以“护林防火，齐心协力，共建共惠绿美家园”为主题，集中展示我省森林防灭火能力建设成果，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防火宣传，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9月16号到18号，2026年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广东赛区预选赛决赛在广州举办。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个人奖项。广东广电行业将持续深化岗位练兵，强化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利用新技术筑牢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安全播出屏障，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人才支撑。新闻浏览：国家网信办就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该规定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突出问题，压实平台、终端厂商等多方责任，完善未成年人模式管理，防范网络沉迷、不良信息侵害，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意见征集截至10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表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其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今天开始，随着高空槽多波动，冷空气趋于活跃，预计直到9月底前后，我国将有4次冷空气活动。总体来看，对我国影响范围偏北，但强度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冷空气过程主要出现在19到21号、23到24号、25到26号以及9月30号前后，重点影响区域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接下来半个月，这一带地区的气温将会在波动中逐渐下行。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米粒，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1: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

0: 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法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远令丁职为了整治婚嫁丧族等等的陋习，亦都是以明朝初洪武年代定下来的礼制，并参照诸子家礼制定了当时新会院的半分丧制礼节，订制为礼式策规，并且针对部分的民众不信衙门信鬼神的现象，丁职一边教育一边组织力量销毁妓院，破除巫妖，取缔那些邪教妖魔组织。为了整治治安环境，丁职到任之后立即张榜以示县民，禁止赌博偷窃，凡有触犯一概依法严惩。他还想到一个较为之诡异但是又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原来是这样的，一旦发觉或者有查实有赌博盗窃的行为的，就在他屋企的门楣之上挂上招牌，大书边个边个赌博之家，边个边个盗窃之家等等等等。而每月的初一十五就命令犯事者前往衙门报到听戒狱，等到他真是悔悟之后，才叫衙差将他家门楣之上的耻辱之牌摘下来。一些良家子弟陷于赌博恶习的，丁职就将他们聚集去到县衙的廊底之下，每日诵读小学等等的书籍，并且亲自为他们解读，试图用圣贤语录帮助他们改掉这些坏习惯。长此以往，百姓当中染有赌博盗窃习气的人对丁职既是害怕又是敬佩，这个收效十分之好。正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身为当时的县民受水道风气的影响，既有朴而野足迹不至官府的，也都有刁钻而好纵的。就例如县城西北一带的乡里，歌树的人喐下就说要打官司，无论事理曲直亦无论人之亲疏，因此歌树的诉讼案件亦都是多不胜数。有些的官司累积多年，诉辩双方亲情受伤不但止，甚至为了个道理不惜破家荡产，亦都在所不辞，听起身真是令人心寒。他们甚至还同官府较量持重，这个民风之下，官府面临的诉讼亦都是越积越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接影响到当时新会院的院计民生。丁职对此深恶痛绝，于是他想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决心破除这一个陋习。那丁职又想了一条什么的绝世好巧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冒犯远令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
6: 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0: 增强防疫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如果外地人在新会采购新会的鲜果皮，翻去北方或者国外陈，咁会有啲咩嘅唔一样呢？首先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气候差异而导致佢成分转化不足。第二方面就是微生物菌落的差异了。外地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我们新会不一样，可能会导致发酵路径偏离，产生异味，比如有霉味或者酸败味。再有的就是物理性质的变化了。北方干燥气候容易令到陈皮脆化开裂，南方湿热地区又容易板结生虫。所以采购我们新会的鲜果皮去到外地陈呢，似乎就不是很现实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5: 包包，
3: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随着信息技术日益发展无线电技术已经深度地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手机通讯上网民航飞行高铁调度等2026年9月是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是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池空间安全网现在就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吧首先无线电管理是指为实现合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不同卫星轨道资源国家通过专门的机构对研究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的活动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全过程其中提到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如果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管理条例第27条除地面公众移动通讯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之外其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